0: 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1: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0: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0: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
5: 这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

0: 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经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

0: 钢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3: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5: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7: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6: 活动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8: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9: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8: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2: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

0: 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汽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三。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假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3: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2: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4: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2: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5: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军新控制苏美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

0: 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

0: 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3: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4: 我是黄深，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

0: 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
2: 宇阳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积极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
2: 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进入攻坚阶段，预计2028年。
1: 通贸物流集团一季度跑出发展加速度，营业总收入、外贸总额实现双增长。
2: 我区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全力护航春耕生产。
1: 兵团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2: 五一假期，天山南北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新疆以片区统筹、文旅融合、民生服务多维路径，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活化、闲置空间再生，既提颜值更助气质，让城市更新成果可感可及，宜居幸福底色更加鲜明。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民泰街片区，一处8000多平方米的棚户区改造遗留空地正加紧改建为综合文体活动场地，闲置空间变身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公园。乌鲁木齐市民罗峰春告诉记者，
4: 这地方太小了一点，一到放假的时候嘛，人特别多，开放场所给大家待在这宽阔的地方更舒适更好。
3: 今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计划改造94个老旧小区，改造摒弃以往零散修补单点推进的模式，创新推行片区统筹整体更新，为片区量身定制一体化解决方案。改造较往年新增了电力飞线入地、加设公交站台和文化体育设施场地配套建设，从小区内部基础设施改造延伸至小区外部公共设施提升改造，让居民生活更便利更舒适。不止乌鲁木齐，全疆各地城市更新同步提速升级。今年新疆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升级等民生工程，因地制宜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的特色街区。在五家渠市，原新疆方兴塑化有限责任公司1.8万平方米闲置厂房换新升级，眼下园区以工业加文旅全新定位重塑业态，沉睡13年的老厂区焕发新生。目前项目主体改造已基本完工，进入招商筹备阶段，将着力打造集特色餐饮、文创零售、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五家渠市民李香梅
5: 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规划，心情特别好，给我们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丰富的。
3: 155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建立与建筑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需求相适应的规划调整机制。这意味着155时期城市更新将从单一功能改造转向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生态优化、产业激活等多维协同全面升级的新阶段。新疆将从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服务保障等全链条支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今年我区计划对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从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精准把脉问诊，并出台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政策工具箱，提出23项务实举措，全方位发力，让民生改善更精准，项目推进更高效，城市发展更可持续。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行动专班负责人李岩，
6: 我们也正在编制155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完善 配套的更新工作标准，深化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探索特色资源的组合运营，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质增效。
1: 新疆台消息，4月30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主持答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南疆沙产业，规范高速公路管理，依法推进城镇供热事业高质量发展等。会议听取了我区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作风，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坚决纠正政绩观偏差，杜绝冲动式发展。要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保持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力度不减，强化重点领域精准治理，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化生态保护修复。要强化部门协同、兵地融合、跨区域联防联控，形成协同高效治理体系。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导向，坚持治沙治富与增绿增收相结合，科学合理利用沙区资源，强化科技赋能力度，重点发展沙区种植及加工产业、旅游业及光伏治沙等，变沙害为沙利，把沙产业打造成为沙利，把沙产业打造成绿色，巩固和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基础工程，促进南疆群众就业增收的民生工程。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草案，决定将两个草案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抓好高速公路建设、养护、服务、经营、使用、管理等工作，推进高速公路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推动我区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要对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现代化人民城市发展目标，聚焦各族群众在供热领域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落实能源保供、节能降耗、应急处置、安全生产、纠纷调处等工作，切实提升新疆城镇供热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会议还研究了

0: 其他事项。
1: 五一假期，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现场一派忙碌景象。随着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全部完成和机电安装阶段全面展开，项目进入土建施工与机电安装阶段，向2028年建成投产目。听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罗杰、张旭辉的报道。
2: 在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旱花飞溅，千余名建设者在20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电站机电部主任刘小伟介绍，目前上下水库大坝填筑已完成，地下厂房主动室已经完成开挖。
3: 我们今年的主要任务呢，可能就是把主厂房的结构混凝土要交到发电机层，上下库的大坝呢要完成面板的施工，进出水口的工作，像我们的这个闸门，包括我们的起壁机楼，也都要进行一个施工完成。
2: 复杂地质与极端环境始终是工程建设的最大挑战。哈密抽水蓄能电站需穿越多条断裂构造，地下塌方涌水，加之高寒天气，对施工组织提出极高要求。哈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部副主任童帆介绍，施工方创新施工方式，成功穿越复杂地段。
4: 地下有一条后来断裂带，总共穿过了大概的9条施工隧道，提前采取了一些 TCT 的超前地质预报以及洞内的管棚施工安排，顺利通过了一个洞挖施工。
2: 与此同时，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施工在西北地区率先投用小洞径 TBM 硬盐掘进机拓江号，并系统引入北斗定位智能碾压、砂石骨料加工、地质灾害微型遥感监测等数字化技术，有效破解施工难题，大幅提高了效率。其自治区重点项目哈密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82.3亿元，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13.6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近60万吨。电站建成后，将通过低谷抽水、高峰发电的运行方式，平抑分电光伏波动，提升新疆及西北电网新能源消纳能力与运行稳定性。
0: 作为自治区商贸物流行业的链主企业，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今年以来畅通跨境通道，创新业态模式，商贸活力持续释放。一季度集团营业总收入53.33亿元，同比增长141%，外贸总额29.58亿元，同比增长39.13%。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5: 前不久，江苏工厂幺联合展销中心在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旗下的新疆边疆宾馆落地运营，户外装备、五金工具、汽车配件等上千种品类商品在这里集中展销。中心负责人史华告诉记者，落地2周，展销中心便拿下塔吉克斯坦的外贸订单，日常客商巡盘量稳步增长。
6: 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边疆宾馆这个平台，我们也想借助新疆这个地缘优势，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为江苏生产型的外贸企业做
5: 为提升跨境运输效率，边疆宾馆与圆通物流合资成立贸易服务公司，开通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际货运专线，构建市场采购加快速通关加跨境直达一体化服务模式，全程运输时效压缩至5到7天，依托专业通关服务和全程溯源管理，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新疆边疆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马景峰告诉记者，一季度公司市场采购贸易出口额达到2.06亿元，比去年同期提前15天突破2亿元大关。
7: 目前我们正积极地跟云南、河北、湖北等一些省份呢，在持续对接审计馆的这个建设，进一步丰富我们出口产品的这个结构。云南的鲜切花，包括一些农用的机械设备，3C 类的这个产品等等。
5: 边疆宾馆的蓬勃发展是新疆商贸物流集团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立足新起点，集团今年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夯实物流基础，创新贸易模式。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徐应辉，
8: 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做强汽车出口、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大宗贸易、航空物流五大引擎，加快海外布局与业态创新，加快物流园区、口岸枢纽、集结中心建设。今年集团力争实现利润总额4000

0: 时代石油人的使命担当，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 五一假期，西北油田采油三厂主管技师、采油管理二区生产二班班长李占虎依然在生产一线忙碌着。2008年11月，21岁的李占虎入职西北油田。原本主修化工工艺专业的他，发现仪表电气自动化是行业短板，便主动自学转型，从理论钻研到现场历练，一步步成长为油田仪表电气自动化领域的行家里手。2020年，他参加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及输工大赛，并斩获金奖。李占虎
2: 会学习安全管理、生产管理、人员管理，就是它涵盖了我们整个行业里面所有的生产现场需要的能力，不再像以前你只是单一的去完成一项任务，所以这段经历是成长比较快的。
1: 李占虎把竞赛经验与技术成果带回一线，牵头技改革新，破解生产难题，并精心培育技能人才，通过师带徒、技师讲堂模式带出一批技术骨干。目前李占虎已培养了15个徒弟，为油田高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做出贡献。李占虎
2: 能为我们的企业解决难题，能为我们的企业创造价值，能为我们的企业增进方向。
1: 从业十余载，李占虎累计解决现场技术难题上百项，获国家专利15项。他说，劳动者就要肯吃苦、敢创新、敢担当。
2: 新疆是一片充满机遇和希望的热土，接下来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新的起点，牢记总书记嘱托，端牢能源饭碗，为千万吨级大油气田保驾护航，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新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多措并举，强化涉农金融保障，全力护航春耕生产。截至3月末，全区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生产贷款余额2617.54亿元，同比增长34.1%。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4: 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春耕备耕期间，人民银行新疆分行指导金融机构提前谋划信贷资源配置，重点保障农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以及涉农企业的资金需求。截至3月末，全区农户贷款余额3034.1亿元，同比增长25.7%。
5: 结合产业周期、产业链特点，定制了一系列贷产品，比如塔城地区的金融机构针对沙湾的棉花、辣椒等产业推出了优棉贷、天胶贷等产品。截至3月末，累计投放棉胶产业春耕备耕款27.93亿元，惠及近6000户农户。
4: 与此同时，各金融机构强化科技赋能，让线上办贷成为常态，便利广大用户。新疆农商银行推出扶农易贷、新农易贷等纯信用线上产品，农户通过手机当天申请、当天到账。新疆银行依托涉农大数据开展智能审批，最快10分钟就能放款。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发挥农行科技金融优势，持续升级线上办贷服务，切实解决春耕资金周转急、周期短的难题。农业银行新疆分行三农金融部副总经理田军：
6: 聚焦服务三农主责主业，以打造覆盖粮、棉、果、畜优势特色农业产品体系为抓手，着力引进政府部门专业市场积累的涉农大数据，先后创新推出惠农易贷系列线上产品。一季度通过线上渠道投放的贷款已达36.6亿元。截至3月末，我行涉农贷款余额1246亿元，较年初增加200亿元。
0: 各地各团厂通过技术创新、设施完善，持续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助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春播春管时节，走进兵团第14师225团石葵种植基地，技术员们采用的节水灌溉新模式，将传统的迷宫滴灌带改为小流量贴片滴灌带，配合智能灌溉系统，实现了精准控水、高效节水。种植基地负责人孙宝林告诉记者：
8: 我们这个是1.38升，整体的用水量会节省25%以上的水。10000亩地的传统的用水量，用我们的技术可以浇到12000多亩地以上。
7: 种植基地还大

0: 建了专属局域网，实现手机终端与局域网的无缝对接，可以同步操控多个智能出水桩，同时可视化的水压调节，能够根据不同地块的伤情和作物生长情况实现精准灌溉，让每一株作物都能得到适宜的水分供应，从而提高石葵产量和品质。种植基地技术员赵红军：
1: 用了个智能灌溉系统之后，进行那个精准模块化的区分，这样就不会出现高的地方压力上不去，低的地方水特别多又涝的不行。
0: 截至目前，兵团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已达2214万亩，占总灌溉面积的95%，年节水量超。

0: 1.83 万亩，改造提升 0.7 万亩。这段时间，兵团第十三师农科所粮棉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试验田中铺设地膜，并同步启动净水施肥作业。操作间内，智能节水滴灌设备一键启动，水肥精准直达作物根部。工作人员齐海翔介绍，相对于传统的大水漫灌模式，新设备不仅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更实现了水资源的集约利用。
1: 这种水肥一体化滴灌模式，按需供给，精准滴灌，让每一滴水都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
0: 为破解缺水难题，西兴市在棉粮主产区大力推广高效节水技术，引导种植户转变灌溉方式，同时加快推进重点节水工程项目建设，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眼下，新兴市水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红星二厂塘坝工程 9.9 万立方米调蓄池正在加紧施工，这一项目将有效缓解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
2: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中亚南路街道铁路花园社区近三分之一居民是老年人，聚焦他们的

0: 年大学中亚南路街道校区教室里，几位老人正跟随老师练习民族舞蹈。退休老人蒋桂红告诉记者，在这里交一年学费，可以挑选包括声乐、架子鼓、瑜伽等九个项目中的三项进行学习。
1: 就是一年之内，你可以上三种课：古典、形体、民族舞还有手鼓。音乐课你随便想学啥就学啥，整体来说比外面还是便宜很多。
0: 课程结束后，蒋桂红步行约80米就到了社区食堂就餐。这里菜品丰富，价格实惠，还可以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餐，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吃饭难问题。吃完午餐，蒋桂红没有回家，而是来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做针灸。
1: 我是颈椎不好，我也去针灸理疗，我走得快，5分钟就到了，在门口很方便的。
0: 在铁路花园社区，像蒋桂红一样的60岁以上老人有1400人。过去社区仅有卫生服务站，难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生活需求。2025年，社区积极对接老年教育机构和优质餐饮企业。

0: 书记王瑞。
1: 我们秉持着社工加志愿的原则，开展各式各样的服务老年人的这种活动项目，争取让老年人生活更丰富多彩。
2: 新疆是个好地方。五一假期，我去各地景区景点游人如织，人气火热，大家赏美景、品美食，体验民俗文化，乐享惬意假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5月1号，七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疏勒影视城举行开城仪式，月映疏勒城，策马向天山，沉浸式互动演绎，焕新复演，伴随着雄浑的乐声，实景演出拉开帷幕，演员们整齐列队迎宾，丝路乐舞翩跹起舞，热情迎接游客到来。仪式融入东汉迎宾礼仪、丝路商贸情景再现和民族大团结等元素，赢得游客阵阵喝彩。河南游客王春霞：
4: 开幕仪式非常庄重，有马呀，有舞蹈呀，迎宾的礼节呀，迎宾的礼节呀，城门一开很激动。

0: 受非遗魅力。
1: 我们都说来南疆看人文，但我觉得现在不光是要看人文，更应该是体验人文和感受人文。所以呢，我们也是根据大家一个喜好和需求，我们增加了这样一个非遗的手工体验的场馆。啊，晚上你在这儿去夜市逛一逛，然后呢去那个摩托火锅尝一尝。
0: 带完日间古城游览团队，宋玉峰又回到民宿接待往来游客。他说自己是古城文化的讲述人、传播者，也希望各地游客能将大美新疆的故事传得更远。
2: 我去了世界五六十个国家，走过世界，我才发现新疆最美。阅尽天下，我已然把新疆当家，也是想通过我的方式来感受它的世间繁华，想为大家提供深度旅游的体验，能够真正去感受南疆的人文。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1号当天，新疆铁路迎来假期客流高峰，旅客发送量达32.47万人次，再创建局以来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4: 5月1号到5号，2026新疆五一国际车展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车展汇聚各大主流汽车品牌，涵盖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智能网联汽车等多个品类。
3: 迷你剧《喀什恋歌》看片会5月1号晚在喀什市举行。该剧讲述了生活在喀什女性经历了爱情、亲情、友情的考验，重启人生的故事。影片将于5月5号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3: 阿勒泰晴，12到27度。
4: 塔城晴转多云，14到30度。
3: 伊宁多云转小雨，14到29度。
4: 伯乐多云，13到30度。
3: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1度。
4: 奎屯多云，13到32度。
3: 石鱼盒子多云，13到32度。
4: 昌吉晴转多云，16到31度。
3: 哈密晴，11到29度。
4: 吐鲁番晴转多云，20到34度。
3: 库尔勒多云，14到30度。
4: 阿克苏多云，14到28度。
3: 阿图什多云，16到27度。
4: 喀什多云，15到26度。
3: 和田多云，14到26度。
4: 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客户端。
7: 喂，
8: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伊州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9: 哈密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假期出行安全。
10: 新疆最美劳动者孙伟军扎根一线，守护矿山安全。
9: 哈密五一车展火热启幕，
10: 2026年畅想哈密歌唱大赛精彩上演。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李旭光，通讯员金鑫报道。五一假期里，哈密交通部门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出行保障网，确保广大旅客度过一个平安、有序、温馨的假期。今年五一假日，铁路部门运输期为4月29号至5月6号，为期8天。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0: 有干劲。
1: 自2008年踏入公司大门，从基层一线的普通岗位起步，孙伟军一步一个脚印，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先后荣获义乌县环保先进个人、广汇集团最美广汇人、优秀共产党员、广汇能源十大优秀导师、优秀员工等诸多荣誉，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最美劳动者的奋进精神。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通讯员龚伟报道。五一假期，由哈密市区商务局共同举办的五一促消费活动在哈密文创园启动，通过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多元业态的模式，为市民打造了多元假日消费盛宴。本次车展为期五天，除了看车买车，现场还融合了美食、家电等多重消费场景。哈密市商务局四级主任科员董明轩：
3: 目前五一车展我们大概组织了有50多家车企，现场有300余辆车型，现场我们也联动了美食区、家电还有智能数码产品，同时也设置了优化新政策咨询台。
2: 在车展现场，各大车企纷纷亮出底牌，不仅在产品力上发力，更在价格上给出了诚意满满优惠叠加政策。从各大经销商的反馈来看，国家及地方补贴政策的落地对汽车消费起到了显著的拉动作用，新能源与智能化成为市场主流趋势。哈密市汽车行业协会会长李振华：
4: 销售趋势的话，肯定是新能源的肯定占大头啊，燃油车它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我觉得这是五一这个期间是一个机会吧。
2: 除了汽车消费，这个假期商务局还将促消费的触角延伸至家电、数码及餐饮领域，打造全链条的消费生态。宜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娇：
5: 五一期间，我们还在领先、汇佳等重点商超区域同步开展了一系列以繁荣假日市场促进消费市场发展的活动，让大家在享受补贴优惠中过一个快乐的五一假期。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哈密歌唱大赛在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举办，来自全市不同岗位的干部群众齐聚一堂，用动听旋律唱响对家乡的热爱。26位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小的仅13岁，最大的60岁，大家用美声、通俗、民族等多种演唱风格同台竞技，一首首或激昂豪迈或温婉动人的歌曲，尽情展现新时代哈密人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2026年唱响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王艳丽：
6: 我带来的一首歌曲是陕北民歌《兰花花》，表达了陕北女孩那种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希望哈密的广大市民能喜欢我的歌声。
1: 2026年唱响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李迎春：
7: 新疆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各民族像一家人一样相亲相爱，我也希望用歌声展现各民族同心同乐、团结一家亲的美好氛围。
1: 本次比赛不仅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舞台，更以歌声为纽带，丰富了全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经过激烈角逐，现场评选出1、2、3等奖，并为获奖选手颁奖。2026年唱响哈密歌唱大赛评委、哈密歌舞团歌唱演员张国辉：
8: 我们的选手呢，发挥的非常的精彩，各个年龄段呢都有涵盖。

0: 输出，有什么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0: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2: 你好，
3: 喂，
2: 你好。
4: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春意渐浓、万物复苏的时节啊，温暖的春风带来了生机，也让春季的呼吸道疾病、过敏性疾病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啊。无论是反复的咳嗽、鼻塞，还是这种恼人的花粉尘螨过敏，都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在这个专属健康的日子里，我们也特意为大家带来了春季疾病预防专题，来聊一聊如何做好防护，远离呼吸道与过敏性疾病，安安稳稳地来享受美好春光，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那今天的政务直通车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哈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苟武，您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和免疫规划科负责人赵娜，您好。疫规划科负责人赵娜，你好。指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王东，你好。
2: 大家好。
0: 哈密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李小萌，你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你们。在节目一开始啊，想问一下我们的苟武书记啊，春季身边感冒咳嗽的人我发现好像变多了，为什么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容易高发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听众朋友好，这里呢主要有几个原因，一呢是气温。

0: 的变化温差大，这个春季呢气温忽高忽低，早晚温差大，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容易受到冷热刺激，抵抗力呢就会下降，这个时候病毒细菌就容易入侵。第二呢，是我们进入春季呢，病毒进入一个活跃期，春季这个温度下病毒比较活跃，传播的速度也更快。第三呢，是我们的聚集和交往增多，春季开学以后咱们孩子们聚在一块儿，加上大家外出活动增多，都给病毒传播造成了条件。第四是我们的这个放松了警惕，到了春天呢，大家容易放松警惕，口罩戴得少，洗手呢也没有那么勤，这样呢我们感染的风险自然就加大了，增加了。
1: 是的。那春季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都有哪些，包括他们的症状是怎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流感就是我们的流行性感冒，这个感冒呢它起病急，高烧呢常在39度以上，表现在全身的酸痛乏力很明显，这个比普通感冒呢要重，表现要重。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新冠病毒的感染，现在虽然已经比较平稳了，但还是要留意，我们也在加大这一块的监测。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发热、干咳、乏力，有的人还会出现嗓子痛，就是我们说的刀片嗓，还有嗅觉的味觉的减退。第三个就是我们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病毒容易找上咱们的孩子和老人，主要表现就是咳嗽、气喘，婴幼儿呢可能会出现呼吸急促，不爱吃奶这样的一些表现。第四呢就是腺病毒，除了发热、咳嗽，有时还会出现我们眼睛红、拉肚子，容易出现持续的高烧。第五个就是我们麻疹、风疹、水痘这几类，除了有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就是要表现出这个出疹子，比如说麻疹，它高烧以后就全身会出现红疹，水痘呢，则是出现长水泡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最后就是我们的百日咳，这个症状就是咳嗽非常剧烈，一阵一阵的咳，到最后呢，还会出现像鸡叫、鸡鸣一样的声音，并呈现的一些这个传染病。
1: 好，感谢高武书记的介绍。那其实我想很多人好像似乎也分不清楚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啊，这究竟要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区分，我们也请我们的张大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对于普通感冒和流感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简单的进行一个判断。那第一个呢，我们看发烧的程度，普通感冒一般不发烧或者只发低烧，那流感和新冠这些呢通常是39度以上的高烧，还会持续好几天。第二个呢是要看全身的感觉，普通感冒主要就是鼻子堵塞、嗓子疼，全身感觉还好，流感呢则是全身疼得厉害，头痛没力气。第三个呢，我们看病程的长短，普通感冒一般一周左右自己就好了，很少出现并发症，而流感、新冠如果控制不好，容易引发肺炎等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判断，如果出现持续高烧、胸闷、气短，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那其实学校和幼儿园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预防建议呢？
2: 那学校和幼儿园呢，确实是我们传染病防控的一个重点场所。那需要做好这几件事情。一个是学校和幼儿园呢，每天要做好晨雾检，要看看学生孩子们，每天要做好晨雾检，要看看学生孩子们有没有。

0: 净。课间午休的时候呢，要把窗户打开，保持一个空气流通。同时，老师和家长也要多给学生孩子们科普我们的卫生知识，养成勤洗手、讲卫生、咳嗽要遮掩的好习惯。
1: 嗯，
0: 那如果在学校发现班里同时有好几个孩子生病，那我们老师要及时的报告，然后学校也要配合我们疾控部门做好防控工作。
1: 感谢张大科长的详细介绍。其实目前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怎么样去预防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东科长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吧。
2: 我们日常的预防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就是咱们的日常防护要到位，包括戴口罩啊，就尤其是去人多的地方，空气流通不太好的地方，像商场呀、公交车、学校或者是电影院、超市这些地方呢，最好是戴上口罩，就能有效的阻挡病毒的入侵。第二呢，就是勤洗手。在这个饭前便后、外出回来打喷嚏后，咱们建议用流动的水和肥皂呢进行洗手。如果在这个外出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水。

护的这个动作呢，可以很好的减少咱们飞沫喷出的数量。同时呢，我们这些用完的纸巾呢，也是应该扔到垃圾桶里面啊，不要随地丢弃，不要随地吐痰。对于家里和办公场所呢，要多通风，要求每天呢，咱们开窗通风2到3次，之间呢，就是间隔呢，就是每次通风的时间间隔呢，在3个小时以上，每次通风的时长呢，超过半个小时，让空气流通起来，能大大的降低室内的这种病原微生物的浓度，从而降低咱们感染的机会。第二大方面呢，就是调节好自身的免疫力，第一呢，就是咱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成年人呢，保证每天7小时以上的睡眠，孩子呢，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的睡眠。休息好了呢，才能让身体处于一个良好的应激状态。第二呢，就是吃好饭啊，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保证充足的维生素，适量吃一些鱼肉蛋奶啊，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同时要保证营养的均衡啊，吃一些清淡，少吃油腻和辛辣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呢，适量的做一些运动啊。咱们做运动呢，建议的最好的方式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啊，比如说快步走呀，打太极呀，做操呀，这种需要这个每一次有氧运动的时间呢，建议是在20分钟以上，一周呢坚持5到7次。最后呢，就是不要着凉啊。咱们这个春天的天气变化比较快，如果体温调节跟不上的话，也是容易造成免疫力的降低，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啊，不要着凉。第三大块呢，就是咱们的接种疫苗了。对于疫苗针对传染病来说，疫苗它是预防最好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最经济的手段。像流感呀、新冠呀、麻疹、水痘这些疾病呢，都有针对他们的疫苗。建议咱们的这些高危人群啊，包括老人、孩子、孕妇以及有慢性病的这些基础性疾病的朋友呢，及时的去接种相应的疫苗，建立起相应的保护屏障。最后呢，就是生病了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如果出现了有这些症状，咱们戴好口罩之后呢，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医不要自己乱吃药同时呢，要告诉医生最近去过哪里接触过什么

0: 消毒呢也是一样的啊，频繁的这个使用消毒剂，它是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的，有可能产生一些额外的问题，我们日常呢只要保持干净就可以了，建议大家呢，一周进行一次的消毒就已经足够了。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我们这个春季呼吸道的健康，从自己做起，做好防护，来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那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李医生啊，一到春天这个鼻炎啊就准时的找上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咱们医院是不是有这种特殊的这个咱们地哈密地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诱因呢？
2: 其实原因特别简单，核心就是春季的过敏源暴增，再加上咱们本地的这种气候特点，鼻炎就容易集中的发作。首先是春天的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各类的这种杂草开始授粉，这些花粉颗粒又轻又小，风一吹就漫天的飘散，很容易被吸进鼻腔，刺激脆弱的这种鼻黏膜，引发过敏。其次就是春季的风很大，空气比较干燥，空气中的粉尘柳絮比较多，又是双重刺激鼻腔黏膜，再加上昼夜的温差大，这个鼻腔黏膜本身就很敏感，一遇到刺激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这就是春季鼻炎的患者特别多的主要原因。
1: 嗯，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比较困惑，就是分不清这种感冒和鼻炎，他这个鼻炎患者可能总是这种感冒药没有用，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者究竟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呢？
2: 那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点，就比较好记的，一听就会懂。第一点就是我们看打喷嚏的三五个就能停下来，但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打喷嚏一打就是十几个、几十个，一阵一阵的停不下来。其次就是看一下鼻涕的不同，感冒的初期是流清鼻涕，后期会变粘稠，还会有这种嗓子疼、咳嗽的症状。但是过敏患者流鼻涕就是一直流这种清水样的鼻涕，主要是以鼻、眼、咽喉发痒，它是没有疼痛感的。然后其次就是全身的症状，感冒时候出现这种全身的乏力、肌肉酸痛，甚至有可能会发烧，但是过敏性的鼻炎只有局部的症状，不会发烧，浑身也没有特别的难受。第四个主要是看病程的问题，感冒的患者一周左右他自己就可以自愈，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只要有花粉的这种存在，他就会持续好几周，反反复复的好不了。所以要大家要记住，千万不要把鼻炎当感冒治，白吃了这些感冒药。
1: 那身边有很多的鼻炎患者，他们可能会自己去买一些药啊，或者是用一些偏方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临床上大家最常犯的错误都有哪些呢？
2: 其实这些误区真的特别普遍，我挑了几个最常见、危害性最大的跟大家来聊一聊。第一个误区就是鼻炎是个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这种是最错误的想法。鼻炎看着其实不起眼，但是不及时规范的治疗，就会引发鼻窦炎、中耳炎，严重的还会诱发哮喘，长期的鼻塞缺氧，工作会受到影响，孩子睡不好，记忆力会下降，还会影响到生长发育，是绝对不能硬扛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吃抗生素可以治疗鼻炎，抗生素是用来杀菌的，过敏性的鼻炎是自身的过敏反应，跟细菌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吃抗生素不仅没有效果，还会破坏身体的菌群，增加耐药性，百害而无一利。第三个误区就是依赖于这种滴鼻的药水，鼻子一不通气就开始滴，这有些滴鼻的药水滴完之后会立刻通气，但是这类药物不能长期的使用，用久了就会形成依赖性，导致药物性鼻炎，这种鼻炎就会越治越重，很难好，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再用。第四个误区就是轻信这种偏方可以根治鼻炎，什么偏方的药水、神秘的药膏，这种能号称能根治鼻炎的其实都不靠谱，用不对还会损伤鼻腔黏膜，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这种偏方。
1: 那对于普通的听众啊，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那在这个季节啊，怎么样才能够少犯鼻炎呢？
2: 我们预防鼻炎核心就是少接触这些过敏源。方法其实很简单，在家出门都能轻松的做到。我们外出防护的时候，特别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期间是花粉浓度最高的时候，那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别去这种公园、草地、树木有些花粉多的地方。如果必须要出门的话，这种阻挡和花粉可以进入鼻腔和眼睛，回家之后第一时间要换衣服、洗手、洗脸、洗头，把身上沾的花粉全部清理掉，别带进家中。在家呢防护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花粉多，如果风大的天气，我们要关好门窗，别让花粉飘进来。家里可以适当放台空气净化器，打扫卫生的时候用湿抹布或湿拖把，千万不要干扫，必 避免这种灰尘的扬起。床单被罩要勤洗勤晒，用热水清洗能杀死尘螨。家中也别养这些开花性的植物，会减少过敏源。
1: 嗯，
2: 其实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小方法，可以每天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就像给鼻子洗澡一样，把鼻腔里的花粉粉尘冲掉，来缓解这种鼻塞鼻痒的症状。大人小孩都是可以适用的，安全又有效，每天1到2次冲洗就可以了。
1: 嗯，那要是已经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怎么办？是自己去买药还是去医院？嗯，究竟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治疗呢？
2: 我们也要分情况处理。如果只是轻微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的症状，那我们做好防护，洗鼻之后症状就能缓解，我们可以居家观察护理。但是如果症状比较严重了，打喷嚏一直停不下来，鼻塞的让你没有办法睡觉，眼睛也痒得难受，甚至会引起这种胸闷的症状，那一定要及时来到耳鼻喉科规范性治疗。
1: 嗯，
2: 目前我们治疗过敏性的鼻炎的药物都非常的安全和有效，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鼻腔的鼻喷激素，这种首选的药物能也可以直接作用于鼻腔，副作用很小，成人和儿童都是有专用款，按疗程用药就行，别症状一停了我们就马上立刻停药。第二类就是过敏性的药物，有口服的也有鼻喷的，起效比较快，能快速的止痒和止住打喷嚏，这种适合于急性发作的时候用。第三类，那我们就是白三烯类的药物，这种对于鼻塞的效果很好，更适合于鼻炎合并于咳嗽胸闷的患者，但这些用药都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千万不要随便自己买。要是每年的鼻炎发作得很严重，那我们还可以做过敏源的检测，那进行脱敏治疗，从根源上来改善这个过敏的症状。
1: 嗯，那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像他们呢体质也是偏弱哈，犯鼻炎的时候护理和用药要格外注意些什么呢？
2: 没错，我们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定要多上心。那我们先说说孩子，别带孩子要去那种花粉多的地方，洗鼻的时候也要用儿童专用的洗鼻器和盐水，动作要轻柔，用药严格按照的年龄体重，但是绝对不能用成人的用药。如果孩子总是揉眼睛揉鼻子张口呼吸，别当感冒来治，及时来医院，因为长期的这种鼻炎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和学习。那我们再说说老人，很多的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用药前就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他的这些基础疾病，因为有些低鼻剂它会影响到血压，不能擅自的乱用。老铁，平时要多注意保湿，别抠鼻子，避免这种鼻腔的黏膜的破损引起的鼻出血。
1: 好，感谢李医生的介绍。其实呢，春季这个过敏性鼻炎呢，虽然是烦人，但是并不可怕，只要做好防护，远离过敏源也会缓解相对的症状。当然了，健康无小事，防护在日常，也希望呢能通过今天分享的疾病预防知识，帮助大家轻松避开我们春季健康困扰，在这种春光里啊能够自在的呼吸，安心的生活。也祝愿我们能够把卫生健康理念融入到每一天，关爱自己，呵护家人。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知晓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

0: 在精彩上演。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李旭光，通讯员金鑫报道。五一假期里，哈密交通部门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出行保障网，确保广大旅客度过一个平安有序温馨的假期。今年五一假日铁路部门运输期为4月29号至5月6号，为期8天，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302列临时旅客列车，哈密火车站也加强了兰州、成都等跨省方向的运输服务力度，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实行24小时全天候营业。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李淘淘：
2: 不断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和验证通道，并在客流密集区域增派人员加强引导，确保旅客去通行。
1: 此外，哈密站保留人工售票和现金购票服务，为老年人等不熟悉网络操作的旅客提供便利。车站候车区增设免费充电端口和24小时热水设备，满足旅客的多样化需求。在火车站站前广场，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交通运输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开展突击检查，坚决杜绝违规车辆进入场站区域。同时，针对网约车、出租车运营乱象，执法人员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在车站出入口、客流密集区等重点部位，向过往旅客开展安全出行宣传，引导旅客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行政执法员瓦日斯江牙和府：
3: 为保障五一期间市民游客出行安全，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全员坚守执法一线，严厉查处非法运营、违规网约车、出租车不按规定计费、随意议价等违法行为，守护好市民和来哈游客出行安全。
0: 通讯员高志华报道。在新疆广袤的煤矿战线上，有这样一位奋斗者，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环保领域书写着动人故事。他就是新疆最美劳动者孙伟军。4月28号一大早，孙伟军就带着部门人员深入露天材厂、设备机房等生产一线，仔细排查每一处潜在隐患，认真询问每一位员工的操作规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细节。作为安全环保部部长，他大胆创新工作方法，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企业内形成了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良好氛围。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
4: 自从2010年建矿以来，我们企业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
0: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孙伟军主动钻研环保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牵头完善企业环保管理制度，制定环境保护责任制、无组织排放管控办法等规章制度。在企业污水治理这一关键环节，他还牵头建设污水处理站，成功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孙伟军：
4: 通过创新环保措施，我们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确保了矿区环境零污染。企业也通过了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和自治区环保年的20万吨左右的废水变成了绿化用水。
0: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作为广汇能源十大优秀导师，孙伟军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每次工作都会带领年轻员工深入一线，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手把手传授给年轻员工，引导他们快速成长。在他的悉心培养下，已有12名年轻员工成长为安全环保领域的技术骨干。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环保技术员严鹏山：
5: 孙部长不仅在工作上对我们严格要求，还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团队氛围特别的好，大家都很有干劲。
0: 自2008年踏入公司大门，从基层一线的普通岗位起步，孙伟军一步一个脚印，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先后荣获义乌县环保先进个人、广汇集团最美广汇人、优秀共产党员、广汇能源十大优秀导师、优秀员工等诸多荣誉，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最美劳动者的奋进精神。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通讯员龚伟报道。五一假期，由哈密市区商务局共同举办的五一促消费活动在哈密文创园启动，通过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多元业态的模式，为市民打造了多元假日消费盛宴。本次车展及系列展销活动为期五天。

0: 多家车企，现场有300余辆车型，现场我们也联动了美食区、家电还有智能数码产品，同时也设置了优化新政策咨询台。
1: 在车展现场，各大车企纷纷亮出底牌，不仅在产品力上发力，更在价格上给出了诚意满满优惠叠加政策。从各大经销商的反馈来看，国家及地方补贴政策的落地对汽车消费起到了显著的拉动作用，新能源与智能化成为市场主流趋势。哈密市汽车行业协会会长李振华：
2: 销售趋势的话，肯定是新能源的肯定占大头啊，燃油车它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我觉得这是五一这个期间是一个机会吧。
1: 除了汽车消费，这个假期商务局还将促消费的触角延伸至家电、数码及餐饮领域，打造全链条的消费生态。宜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娇：
3: 五一期间，我们还在领先、惠家等重点商超区域同步开展了一系列以繁荣假日市场促进消费市场发展的活动，让大家在享受补贴优惠中过一个快乐的五一假期。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尹旭光报道，4月30号晚，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畅响哈密歌唱台历史文化公园举办，来自全市不同岗位的干部群众齐聚一堂，用动听旋律唱响对家乡的热爱。26位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小的仅13岁，最大的60岁，大家用美声、通俗、民族等多种演唱风格同台竞技，一首首或激昂豪迈或温婉动人的歌曲，尽情展现新时代哈密人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2026年畅响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王艳丽：
5: 我带来的一首歌曲是陕北民歌《兰花花》，表达了陕北女孩那种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希望哈密的广大市民能喜欢我的歌声。
4: 2026年畅响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李迎春：
6: 新疆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各民族像一家人一样相亲相爱，我也希望用歌声展现各民族同心同乐、团结一家亲的美好氛围。
4: 本次比赛不仅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舞台，更以歌声为纽带，丰富了全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经过激烈角逐，现场评选出1、2、3等奖，并为获奖选手颁奖。2026年畅响哈密歌唱大赛评委、哈密歌舞团歌唱演员张国辉：
7: 我们的选手呢发挥的非常的精彩，各个年龄段呢都有涵盖，而且呢曲风不管是民族、美声还是通俗呢也都有涉猎，就像我们这座城市练，就像我们这座城市非常的震撼也有活力。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熊杰，播音熊杰、文涛，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

0: 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生命流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能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

0: 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

0: 生活。
1: 吃火锅子？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探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103.5， 我是雪雷。粗暖的歌曲来自梁心颐，一首《靠近一点点》。

0: 片啊，叫 In the Fall。 这部短片呢大概就100秒，这100秒呢讲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人生倒计时的故事。主角是一个中年男人，他在楼上浇花，一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了。危机时刻呢，他就开始回忆他的一生，从多姿多彩到单调乏味，然后他觉得这单调的日子即使继续下去又怎么样呢？所以在他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哇，释然了。其实我们有时候很都是这样啊，就像富兰克林说的那句话，说死于25，葬于75。希望你的人生都可以一直精彩。
1: 分享的歌来自庾澄庆，一首《海啸》。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现在时间10:16，黄征《爱情诺曼底》。

0: 之间要保持一个长久舒适的关系呢，当然靠的是认同和吸引，而不是奉承啊，一味的付出啊，捆绑啊，或者是道德上的自我感动啊。所以有时候任何一个感情当中的信任，真的是建立在对于彼此的了解上的。
1: 来听到郭靖所带来的回忆的阁楼。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

0: 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我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7: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103.5，我是雪雷。继续来分享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尔奥尔默，我的妈呀，这些外国人的这个名字呀。那他呢是发起了一个提议，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实体店人家在进来试衣服不买的情况下可以收试衣费。很多人都反对啊，就说什么我们有权利知道这个衣服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再决定买不买啊，凭什么我们试衣服就要给钱呢？我觉得试衣服收费挺好的，其实我真的挺支持的，就我去试一下你就收我的费就挺好，因为这样试完我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上网找了。接下来分享阿杜所带来的天天看到你。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

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失败也可以是胜利啊。就像在感情生活当中，每一次失恋世界就毁灭一次，每一次恋爱世界就会重建，但是每一次失恋世界又毁灭一次，每一次恋爱世界又再度重建。所以各位，爱情的世界真的好辛苦啊，建起来。好，音乐继续来，对于李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0: 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安全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喝上根头脑脑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0: 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反正连汤都馋了。

0: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常爱飞所带来的《宠我多一些》。

唠一唠你的不成留言，说我人生的巅峰就是2015年结婚，2016年有了可爱的儿子，买了一辆车，2017年有了第二套房子。他说我的人生为什么这些是我的巅峰时刻，因为这些都是我跟我的爱人两个人聚力前行的。他说我跟我的妻子的双方都是家农村家庭，家境可以说贫寒，光脚的娃只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继续来送上尤鸿明的让我取暖。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这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现在时间11:15。接下来分享孙子涵所带来的《隐身守候》。

写过信吗？我记得很多年前啊，我们表达爱情的方式呢，就是一笔一字的写信，来来往往，寄出收回的信件，一封也舍不得丢掉。再后来呢，我们选择用短信传送彼此的思念和情谊。再后来，我们短信箱里可以装200条短信，装满了都不删，在万般纠结之下，只能挑选一些删掉。而现在 QQ 微信基本上可以做无限量的储存，但依然会定期将这个聊天内容备份保存啊，生怕弄丢一些珍贵的文字和表情。我始终觉得变化的在爱情当中只是手段和载体，不变的是我们心中的那份情谊。送上张瑶的荧光，

0: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是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喝着咖啡看看外滩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翻嚟摊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7: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陈淑桦，笑红尘。

打算倒杯水，然后正好放到笔记本电脑旁边，啪，水倒了，然后呢就全倒进键盘里头去了。所以呢他说我当时第一时间拿吹风机吹，哇，吹吹吹吹吹，键盘化的了，从来没有输过。来听到萧煌奇所带来的渐行渐远。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现在时间11:43。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啊，来自于一位歌手，这个歌手连逃犯都可以征服，他就是张学友。这首歌《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同学聚会啊，初中同学聚会，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段子，然后笑了一整节课。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后桌，就我当时看的那个段子在课堂上啊，是出租车司机问，哎，听歌吗？陈哥就说听啊，然后出租车司机就笑了，唱了一路。我因为这个段子笑了一整节课，然后后来我后桌同学聚会的时候还告诉我说，他因为看了我抖动的肩膀看了一节课而内心很崩溃。接下来听到底线来自于柯以敏。

0: 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涉情览一周大地，涉情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假期出行安全。
2: 新疆最美劳动者孙伟军扎根一线，守护矿山安全。
1: 哈密五一车展火热启幕，
2: 2026年畅想哈密歌唱大赛精彩上演。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李旭光，通讯员金鑫报道。五一假期里，哈密交通部门周密部署，多措并举，全方位织密出行保障网，确保广大旅客度过一个平安、有序、温馨的假期。今年五一假日，铁路部门运输期为4月29号至5月6号，为期8天。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302列临时旅客列车。哈密火车站也加强了兰州、成都等跨省方向的运输服务力度。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实行24小时全天候营业。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李淘淘，
3: 不断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和验证通道，并在客流密

0: 站候车区增设免费充电端口和24小时热水设备，满足旅客的多样化需求。在火车站站前广场，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交通运输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开展突击检查，坚决杜绝违规车辆进入场站区域。同时，针对网约车、出租车运营乱象，执法人员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在车站出入口、客流密集区等重点部位，向过往旅客开展安全出行宣传，引导旅客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行政执法员瓦日斯江雅和府。
1: 为保障五一期间市民游客出行安全，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全员坚守执法一线，严厉查处非法运营、违规网约车、出租车不按规定计费、随意议价等违法行为，守护好市民和来哈游客出行安全。
2: 通讯员高志华报道，在新疆广袤的煤矿战线上，有这样一位奋斗者，他以坚韧不

0: 仔细排查每一处潜在隐患，认真询问每一位员工的操作规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细节。作为安全环保部部长，他大胆创新工作方法，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企业内形成了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良好氛围。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
1: 自从2010年建矿以来，我们企业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
0: 近年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成为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孙伟军主动钻研环保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牵头完善企业环保管理制度，制定环境保护责任制、无组织排放管控办法等规章制度。在企业污水治理这一关键环节，他还牵头建设污水处理站，成功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孙伟军：
1: 通过创新环保措施，我们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确保了矿区环境零污染。企业也通过了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和自治区环保达标验收，以往每年的20万吨左右的废水变成了绿化用水。
0: 一个人。

0: 消费生态。宜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娇。
1: 五一期间，我们还在领先、汇佳等重点商超区域同步开展了一系列以繁荣假日市场、促进消费市场发展的活动，让大家在享受补贴优惠中过一个快乐的五一假期。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尹旭光报道，4月30号晚，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畅响哈密歌唱大赛在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举办，来自全市不同岗位的干部群众齐聚一堂，用动听旋律唱响对家乡的热爱。26位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小的仅13岁，最大的60岁。大家用美声、通俗、民族等多种演唱风格同台竞技，一首首或激昂豪迈、或温婉动人的歌曲，尽情展现新时代哈密人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2026年畅响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王艳丽：
3: 我带来的一首歌曲是陕北民歌《兰花花》，表达了陕北女孩那种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希望哈密的广大市民能喜欢我的歌声。
2: 2026年畅响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李迎春：
4: 新疆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各民族像一家人一样相亲相爱，我也希望用歌声展现各民族同心同乐、团结一家亲的美好氛围。

0: 这里呢主要有几个原因，一呢是气温的变化温差大，这个春季呢气温忽高忽低，早晚温差大，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容易受到冷热刺激，抵抗力呢就会下降，这个时候病毒细菌就容易入侵。第二呢是我们进入春季呢，病毒进入一个活跃期，春季这个温度下病毒比较活跃，传播的速度也更快。第三呢是我们的聚集和交往增多，春季开学以后咱们孩子们聚在一块儿，加上大家外出活动增多，都给病毒传播造成了条件。第四是我们的这个放松了警惕，到了春天呢大家容易放松警惕，口罩戴得少，洗手呢也没有那么勤，这样呢我们感染的风险自然就加大了，增加了。
1: 是的。那春季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都有哪些，包括他们的症状是怎样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里给大家也介绍这几类。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流感，就是我们的流行性感冒。这个感冒呢它起病急，高烧呢常在39度以上，表现在全身的酸痛乏力很明显，这个比普通感冒呢要重，表现要重。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新冠病毒的感染，现在虽然已经比较平稳，留意我们也在加大这一块的监测，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发热、干咳、乏力，有的人还会出现嗓子痛，就是我们说的刀片嗓，还有嗅觉的味觉的减退。第三个就是我们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病毒容易找上咱们的孩子和老人，主要表现就是咳嗽、气喘，婴幼儿呢可能会出现呼吸急促，不爱吃奶这样的一些表现。第四呢就是腺病毒，除了发热、咳嗽，有时还会出现我们眼睛红、拉肚子，容易出现持续的高烧。第五个就是我们麻疹、分疹、水痘这几类，除了有呼吸道的一些症状，就是要表现出这个出疹子，比如说麻疹，它高烧以后就全身会出现红疹；水痘呢，则是出现长水泡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最后就是我们的百日咳，这个症状就是咳嗽非常剧烈，一阵一阵的咳，到最后呢还会出现像鸡叫、鸡鸣一样的声音，病程比较长。这几类都是我们春季常见的一些这个传染病。
1: 好，感谢高武书记的介绍。那其实我想很多人好像似乎也分不清楚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啊，这究竟要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区分，我们也请我们的张大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三个方面简单的进行一个判断。那第一个呢，我们看发烧的程度，普通感冒一般不发烧或者只发低烧，那流感和新冠这些呢通常是39度以上的高烧，还会持续好几天。第二个呢是要看全身的感觉，普通感冒主要就是鼻子堵塞、嗓子疼，全身感觉还好，流感呢则是全身疼得厉害，头痛没力气。第三个呢我们看病程的长短，普通感冒一般一周左右自己就好了，很少出现并发症，而流感新冠如果控制不好，容易引发肺炎等比较严重的问题。那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判断，如果出现持续高烧、胸闷、气短，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那其实学校和幼儿园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预防建议呢？
2: 那学校和幼儿园呢确实是我们传染病防控的一个重点场所。那需要做好这几件事情，一个是学校和幼儿园呢每天要做好晨雾检，要看看学生孩子们有没有发烧不舒服的情况，如果发现有异常呢要及时联系家长并做好晨雾检的登记。教室、宿舍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清洁消毒，像门把手、课桌椅这些大家经常摸的地方要清洁干净。课间午休的时候呢要把窗户打开，保持一个空气流通，同时老师和给学生孩子们科普我们的卫生知识，养成勤洗手、讲卫生、咳嗽要遮掩的好习惯。那如果在学校发现班里同时有好几个孩子生病，那我们老师要及时的报告，然后学校也要配合我们疾控部门做好防控工作。
1: 感谢张大科长的详细介绍。其实目前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怎么样去预防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东科长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吧。
3: 我们日常的预防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就是咱们的日常防护要到位，包括戴口罩啊，就尤其是去人多的地方，有空气流通不太好的地方，像商场呀、公交车、学校，或者是电影院、超市这些地方呢，最好是戴上口罩，就能有效的阻挡病毒的入侵。第二呢，就是勤洗手。在这个饭前便后、外出回来打喷嚏后，咱们建议用流动的水和肥皂呢进行洗手。如果在这个外出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水流水的话，用这个含酒精的这种免洗的洗手液，也可以及时的去进行一个手卫生的这个工作。第三呢，就是讲卫生啊，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咱们用纸巾或者是手肘挡住，不要对着人，因为这个这些疾病呢，大多数都是近距离飞沫传播为主的。我们这个肘护的这个动作呢，可以喷出的数量，同时呢，我们这些用完的纸巾呢，也是应该扔到垃圾桶里面啊，不要随地丢弃，不要随地吐痰。对于家里和办公场所呢，要多通风，要求每天呢，咱们开窗通风2到3次，之间呢，就是间隔呢，就是每次通风的时间间隔呢，在3个小时以上，每次通风的时长呢，超过半个小时，让空气流通起来，能大大的降低室内的这种病原微生物的浓度，从而降低咱们感染的机会。第二大方面呢，就是调节好自身的免疫力。第一呢，就是咱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成年人呢，保证每天7小时以上的睡眠，孩子呢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的睡眠，休息好了呢，才能让身体处于一个良好的应激状态。第二呢，就是吃好饭啊，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保证充足的维生素的摄入，适量吃一些鱼肉蛋奶啊，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同时要保证营养的均衡啊，吃一些清淡，少吃油腻和辛辣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呢，适量的做一些运动啊。咱们做运动呢，建议的最好的方式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啊，比如说快步走呀，打太极呀，做操呀，这种需要这个地方运动的时间呢，建议是在20分钟以上，一周呢坚持5到7次。最后呢，就是不要着凉啊。咱们这个春天的天气变化比较快，如果体温调节跟不上的话，也是容易造成免疫力的降低，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物啊，不要着凉。第三大块呢，就是咱们的接种疫苗了。对于疫苗针对传染病来说，疫苗它是预防最好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最经济的手段。像流感呀、新冠呀、麻疹、水痘这些疾病呢，都有针对他们的疫苗。建议咱们的这些高危人群啊，包括老人、孩子、孕妇以及有慢性病的这些基础性疾病的朋友呢，及时的去接种相应的疫苗，建立起相应的保护屏障。最后呢，就是生病了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如果出现了发烧、咳嗽这些症状，咱们戴好口罩之后呢，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医不要自己乱吃药同时呢，要告诉医生最近去过哪里接触过什么人，来帮助医生准确判断。在确诊后呢，要按要求在家休养等症状好了，完全好了再出门，不要传染给家人和同事。
1: 科长介绍的也非常详细了。那有些市民他防护的好像这个特别到位比如说长期戴这个 N95 口罩，天天给家里消毒，那这种情况您是怎么看的呢？
3: 大家重视防护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候过度了反而效果会不太好。N95 的口罩的密闭性好，但是长期佩戴呢，有可能会影响呼吸，尤其是对老人、孩子或是肺功能不健全、有肺病的这些人呢，用这个在普通的场所呢，戴我们的医用外口罩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去长期的佩戴 N95 口罩。消毒呢也是一样的频繁的这个使用消毒剂，它是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的，有可能产生一些额外的问题。我们日常呢，只要保持干净就可以了。建议大家呢，一周进行一次的消毒就已经足够了。
1: 好，感谢您的介绍。 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我们这个春季呼吸道的健康，从自己做起，做好防护，来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那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李医生啊，一到春天这个鼻炎啊就准时的找上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咱们医院是不是有这种特殊的这个咱们地哈密地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诱因呢？
4: 其实原因特别简单，核心就是春季的过敏源暴增，再加上咱们本地的这种气候特点，首先是春天的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各类的这种杂

0: 分不清这种感冒和鼻炎，哎，他这个鼻炎患者可能总是这种感冒药没有用，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者究竟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呢？
1: 那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点，就比较好记的，一听就会懂。第一点就是我们看打喷嚏的不同，就感冒的时候打喷嚏一般是三五个就能停下来，但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打喷嚏一打就是十几个几十个，一阵一阵的停不下来。其次就是看一下鼻涕的不同，感冒的初期是流清鼻涕，后期会变粘稠，还会有这种嗓子疼咳嗽的症状，但是过敏患者流鼻涕就是一直流这种清水样的鼻涕，主要是以鼻眼咽喉发痒，它是没有疼痛感的。然后其次就是全身的症状，感冒时候出现这种全身的乏力、肌肉酸痛，甚至有可能会发烧，但是过敏性的鼻炎只有局部的症状，不会发烧，浑身也没有。

0: 了。所以要大家要记住，千万不要把鼻炎当感冒治，白吃了这些感冒药。
1: 嗯，那身边有很多的鼻炎患者，他们可能会自己去买一些药啊，或者是用一些偏方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临床上大家最常犯的错误都有哪些呢？
0: 其实这些误区真的特别普遍，我挑了几个最常见危害性最大的跟大家来聊一聊。第一个误区就是鼻炎是个小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这种是最错误的想法。鼻炎看着其实不起眼，但是不及时规范的治疗就会引发鼻窦炎、中耳炎，严重的还会诱发哮喘。长期的鼻塞缺氧，大人白天没有精神，工作会受到影响，孩子睡不好，记忆力会下降，还会影响到生长发育，是绝对不能硬扛的。第二个误区就是吃抗生素可以治疗鼻炎。抗生素是用来杀菌的，过敏性的鼻炎是自身的过敏反应，跟细菌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吃抗生素不仅没有效果，还会破坏身体的菌群，增加耐药性，百害而无一利。第三个误区就是依赖于这种滴鼻的药水，鼻子一不通气就开始滴，这有些滴鼻的药水滴完之后会立刻通气，但这类药物不能长期的使用，用久了就会形成依赖性，导致药物性鼻炎。这种鼻炎就会越治越药物性鼻炎，这种鼻炎就会越治越听医生的话再用。第四个误区就是轻信这种偏方可以根治鼻炎，什么偏方的药水、神秘的药膏，这种能号称能根治鼻炎的其实都不靠谱，用不对还会损伤鼻腔黏膜。大家千万不要轻信这种偏方。
1: 那对于普通的听众啊，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那在这个季节啊，怎么样才能够少犯鼻炎呢？
0: 我们预防鼻炎核心就是少接触这些过敏源。方法其实很简单，在家出门都能轻松地做到。外出防护的时候，特别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5点期间是花粉浓度最高的时候，那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别去这种公园、草地、树木有些花粉多的地方。如果必须要出门的话，最好戴密闭性比较好的口罩，再戴副护目镜，这种阻挡和花粉可以进入鼻腔和眼睛。回家之后第一时间要换衣服、洗手、洗脸、洗头，把身上沾的花粉全部清理掉，别带进家中。在家呢防护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花粉多、如果风大的天气，我们要关好门窗，别让花粉飘进来。家里可以适当的放台空气净化器，打扫卫生的时候用湿抹布或湿拖把，千万不要干扫，避免这种灰尘的扬起。床单被罩要勤洗勤晒，用热水清洗能杀死尘螨。家中也别养这些开花性的植物，会减少过敏源。其实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小方法，可以每天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就像给鼻子洗澡一样，把鼻腔里的花粉粉尘冲掉，来缓解这种鼻塞，安全又有效，每天1到2次冲洗就可以了。
1: 那要是已经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了怎么办？是自己去买药还是去医院？究竟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的治疗呢？
0: 我们也要分情况处理。如果只是轻微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的症状，那我们做好防护，洗鼻之后症状就能缓解，我们可以居家观察护理。但是如果症状比较严重了，打喷嚏一直停不下来，鼻塞的让你没有办法睡觉，眼睛也痒得难受，甚至会引起这种胸闷的症状，那一定要及时来到耳鼻喉科规范性治疗。目前我们治疗过敏性的鼻炎的药物都非常的安全和有效，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鼻腔的鼻喷激素，这种首选的药物能缓解鼻塞流涕的症状，也可以直接作用于鼻腔，副作用很小，成人和儿童都是有专用款，按疗程用药就行，别症状一停了我们就马上立刻停药。第二类就是过敏性的药物，有口服的也有鼻喷的，起效比较快，能快速的止痒和止住打喷嚏，这种适合于急性发作的时候用。第三类，那我们就是白三烯类的药物，这种对于鼻塞的效果很好，更适合于鼻炎合并于咳嗽、胸闷的患者，但这些用药都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千万不要随便自己买。要是每年的鼻炎发作的很严重，那我们还可以做过敏源的检测，那进行脱敏治疗，从根源上来改善这个过敏的脱敏治疗，从根源上来改善这个过敏的
1: 偏弱哈。犯鼻炎的时候，护理和用药要格外注意些什么呢？
0: 没错，我们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定要多上心。那我们先说说孩子。别带孩子要去那种花粉多的地方，洗鼻的时候也要用儿童专用的洗鼻器和盐水，动作要轻柔，用药严格按照的年龄体重，但是绝对不能用成人的用药。如果孩子总是揉眼睛， 揉鼻子、张口呼吸，别当感冒来治，及时来医院，因为长期的这种鼻炎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和学习。那我们再说说老人，很多的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用药前就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他的

0: 因为有些 DBG 它会影响到血压，不能擅自的乱用。老年人的鼻腔黏膜更是干燥的明显一些，平时要多注意保湿，别抠鼻子，避免这种鼻腔的黏膜的破损引起的鼻出血。
1: 好，感谢李医生的介绍。其实呢，春季这个过敏性鼻炎呢，虽然是烦人，但是并不可怕，只要做好防护，远离过敏源也会缓解相对的症状。当然了，健康无小事，防护在日常，也希望呢能通过今天分享的疾病预防知识，帮助大家轻松避开我们春季健康困扰，在这种春光里啊，能够自在的呼吸，安心的生活。也祝愿我们能够把卫生健康理念融入到人。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载丝路蜜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者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假期出行安全。
2: 新疆最美劳动者孙伟军扎根一线，守护矿山安全。
1: 哈密五一车展火热启幕，
2: 2026年畅想哈密歌唱大赛精彩上演。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李旭光，通讯员金鑫报道。五一假期理应金鑫报道。五一假期理应举全方位织密出行保障网，确保广大旅客度过一个平安、有序、温馨的假期。今年五一假日，铁路部门运输期为4月29号至5月6号，为期8天。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302列临时旅客列车。哈密火车站也加强了兰州、成都等跨省方向的运输服务力度。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实行24小时全天候营业。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李淘淘。
3: 不断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和验证通道，并在客流密集区域增派人员加强引导，确保旅客快速有序通行。
1: 此外，哈密站保留人工售票和现金购票服务，为老年人等不熟悉网络操作的旅客提供便利。车站候车区增设免费充电端口和24小时热水设备，满足旅客的多样化需求。在火车站站前广场，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交通运输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开展突击检查，坚决杜绝违规车辆进入场站区域。同时，针对网约车、出租车运营乱象，执法人员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在车站出查监管力度，在车站出入口客位向过往旅客开展安全出行宣传，引导旅客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级行政执法员瓦日斯江牙和府。
4: 为保障五一期间市民游客出行安全，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全员坚守执法一线，严厉查处非法运营、违规网约车、出租车不按规定计费、随意议价等违法行为，守护好市民和来哈游客出行安全。
2: 通讯员高志华报道。在新疆广袤的煤矿战线上，有这样一位奋斗者，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执着不懈的精神，在矿山安全和环保领域书写着动人故事。他就是新疆最美劳动者孙伟军。4月28号一大早，孙伟军就带着部门人员深入露天采厂、设备机房等生产一线，仔细排查每一处潜在隐患，认真询问每一位员工的操作规范，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细节。作为安全环保部部长，他大胆创新工作方法，定期组织开展培训。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企业内形成了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良好氛围。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孙伟军。
5: 自从2010年建矿以来，我们企业实现了安全生产零售。

0: 示，牵头完善企业环保管理制度，制定环境保护责任制、无组织排放管控办法等规章制度。在企业污水治理这一关键环节，他还牵头建设污水处理站，成功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孙伟军，
1: 通过创新环保措施，我们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确保了矿区环境零污染。企业也通过了国家级绿色矿山验收和自治区环保达标验收，以往每年的20万吨左右的废水变成了绿化用水。
0: 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作为广汇能源十大优秀导师，孙伟军高度重视人才培养，每次工作都会带领年轻员工深入一线，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手把手传授给年轻员工，引导他们快速成长。在他的悉心培养下，已有12名年轻员工成长为安全环保领域的技术骨干。义乌广汇矿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环保技术员严鹏山，
2: 孙部长不仅在工作上对我们严格要求，还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的团队氛围特别的好，大家都很有干劲。
0: 自2008年踏入公司大门，从基层一线的普通岗位起步，孙伟军一步一个脚印，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先后荣获义乌县环保最美广汇人、优秀共产党员、广汇能源十大优秀导师、优秀员工等诸多荣誉，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最美劳动者的奋进精神。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通讯员龚伟报道。五一假期，由哈密市区商务局共同举办的五一促消费活动在哈密文创园启动，通过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多元业态的模式，为市民打造了多元假日消费盛宴。本次车展及系列展销活动为期5天，除了看车买车，现场还融合了美食、家电等多重消费场景。哈密市商务局四级主任科员董明轩，
4: 目前五一车展我们大概组织了有50多家车企，现场有300余辆车型，现场我们也联动了美食区、家电还有智能数码产品，同时也设置了优换新政策咨询台。
3: 在车展现场，各大车企纷纷亮出底牌，不仅在产品力上发力，更在价格上给出了诚意满满、优惠叠加政策。从各大经销商的反馈来看，国家级地方补贴政策的落地对汽车消费起到了显著的拉动作用，新能源与智能化成为市场主流趋势。哈密市汽车行业协会会长李振华，
5: 销售趋势的话，肯定是新能源的肯定占大头啊，燃油车它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机会吧。
3: 除了汽车消费，这个假期商务局还将促消费的触角延伸至家电、数码及餐饮领域，打造全链条的消费生态。宜州区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娇，
6: 五一期间我们还在领先、惠家等重点商超区域同步开展了一系列以繁荣假日市场促进消费市场发展的活动，让大家在享受补贴优惠中过一个快乐的五一假期。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4月30号晚，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畅想哈密歌唱大赛在左宗棠凤凰台历史文化公园举办，来自全市不同岗位的干部群众齐聚一堂，用动听旋律唱响对家乡的热爱。26位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小的仅13岁，最大的60岁，大家用美声、通俗、民族等多种演唱风格同台竞技，一首首或激昂豪迈或温婉动人的歌曲，尽情展现新时代哈密人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2026年畅想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王艳丽，
7: 我带来的一首歌曲是陕北民歌《兰花花》，表达了陕北女孩那种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希望哈密的广大市民能喜欢我的歌声。
0: 2026年畅想哈密歌唱大赛参赛选手李迎春，
8: 觉得大家庭各民族像一家人一样相亲相爱，我也希望用歌声展现各民族同心同乐、团结一家亲的美好氛围。
0: 本次比赛不仅为广大音乐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舞台，更以歌声为纽带，丰富了全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经过激烈角逐，现场评选出1、2、3等奖，并为获奖选手颁奖。2026年畅想哈密歌唱大赛评委、哈密歌舞团歌唱演员张国辉，
9: 我们的选手呢发挥的非常的精彩，各个年龄段呢都有涵盖，而且呢曲风不管是民族、美声还是通俗呢，也都有涉猎。就像我们。

0: 跟这座城市的包容一样，我感觉非常的震撼，也有活力。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熊杰，播音熊杰、文涛，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1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色彩绘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
2: 瞧，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点来摊早茶啦，
9: 肠粉虾饺凤爪，
8: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酸菜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通文艺广播 FM 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23集。李元芳来到临河客栈，给韩冰带了一些吃的。韩冰一边吃一边说起了陆嫣然。嫣然姐姐是对我和我哥哥最好的人，她是我的好姐姐。说，
3: 嘿，你和嫣然姐姐说话了？那她有没有告诉你，你像一个人？
2: 李元芳真的有些吃惊了，他瞪着韩冰道：“什么像一个人？你说我像谁？”韩冰十分得意，回瞪着李元芳，等了一会儿才说：“
3: 你现在好凶，凶的时候就不像了。不凶的时候嘛，你其实很像我哥哥的。”
2: 你哥哥？李元芳努力回忆起山道上那个死者狰狞的面容，自言自语道：“
3: 我见过他的样子，怎么可能？”
2: 韩冰恨恨地说：“
3: 你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死了。”
2: 他低下头轻声道：“
3: 他死的时候都大变样了，根本看不出他原来的样子。本来我哥哥长得很好看的，嫣然姐姐都这么说。”
2: 李元芳哦了一声道：“那你和他倒不怎么像嘛。”韩冰咧开嘴笑了：“
3: 嘿嘿，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可你和他真的有些像，最像的是眼睛。嫣然姐姐老是说我哥哥虽然是个哑巴，嘴不会讲话，可眼睛却会说话。”
2: 李元芳颇有些尴尬。你吃饱了没有？吃饱了就好好给我说说你和你哥哥的事情，还有陆嫣然。
3: 还有狄公子。
2: 狄公子？
3: 狄公子和嫣然姐姐老在一块儿。你要我说嫣然姐姐就不能没有狄公子啊。
2: 李元芳点点头道：“很好，这些正是我想听的。”正说着，店伙计端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粥进来，摆放在桌子上。韩冰看了看，摇摇头道：“
3: 这个没味道， 我不要吃。”
2: 李元芳道：“你也吃得够多的了，这些就留给我吧。”韩冰抹了抹嘴，心满意足地往椅子上一趴：“
3: 好吧，那你就问吧。”
2: 李元芳问道：“你们是怎么认识陆嫣然还有狄景辉的？”韩冰转了转眼珠：“
3: 这个嘛，其实我也不记得了，那时候我还太小了，都是嫣然姐姐后来告诉我的。她说那时候我哥哥带着我到处要饭，冬天来了，我们两个快要冻死饿死了。后来狄公子碰到我们，说我们可怜，给我们吃的穿的，还把我们带到了蓝玉观。”
2: 蓝玉观？李元芳大惊，自言自语道：“狄景辉和蓝玉观还有关？”
3: 不过那时候蓝玉观里只有一间屋子，就我和哥哥住。”
2: 但是现在有很多间屋子。”
3: 是啊，以前没有的，那些屋子都是后来建的。”
2: 李元芳点点头：“对，这个大人和我已经看出来了，蓝玉观唯有那一间屋子建在多年之前。”韩冰趴在椅子上撑起脑袋努力地回忆着：“
3: 蓝玉观呢，其实就是那个热泉瀑布后面的山洞。山洞里面有一个修道的真人，叫蓝真人，他经常待在那个洞里头修道。他是狄公子的朋友。嫣然姐姐告诉我，狄公子把我和我哥哥带去蓝玉观，是因为蓝真人要人每天给他送饭，但是他又喜欢清静，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在哪里。狄公子看见我和我哥哥在这里谁都不认。

0: 哥哥又是个哑巴，我又小，所以才把我们两个找来伺候蓝真人。这样呢，我和哥哥就有地方住了，还有饭吃，不用再挨饿了。嗯，后来我们就在蓝云观住了下来。李元芳沉吟道：“原来是这样。”嗯，就是这样的。狄公子把我和我哥哥带去了蓝玉观，我们住的屋子里有个地道通到那个山洞里面，我哥哥每天就走那个地道把饭送给蓝真人。后来我们就一直待在那里，隔一段时间哥哥就去城里买点东西，钱都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给的。
1: 韩冰用手指蘸了点水，开始在桌子上画起一些不知所云的图案，接着道：“
0: 因为我哥哥是个哑巴，又不会写几个字，狄公子和嫣然姐姐要跟他说事情特别费劲。后来狄公子就给了他纸和笔，让他画。可没想到我哥哥画得特别好，你相信吗？狄公子和嫣然姐姐都看呆了。”
1: 哦，李元芳随口搭了一句话。韩冰满脸骄傲地继续说：“
0: 真的，嫣然姐姐说狄公子一个劲儿地夸我哥哥有本领，还给了我哥哥好多纸笔颜料什么的，又带来了好多画来给我哥哥看。这下子我哥哥就发疯了。那年我五岁，能记得清楚发生的事情。我就记得我哥哥开始没日没夜地画

0: 我替他给那个蓝真人送饭，后来连我哥哥自己都得我来管了。本来他只是不会说话，别的倒还好，可自从开始画画，他就只知道画画这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虽然他是我的哥哥，可一直是我在养活他。说到这里，韩冰的小脸上展开温柔快乐的笑容，他轻声道，嫣然姐姐说我哥哥是个画疯子，我也觉得是，可是我很爱他，真的，你不知道他的画画得有多么的漂亮。其实他的那些画也没什么用，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喜欢了就拿去玩，别的画完了就扔了，我哥哥也不在乎，他只要不停地画，其他什么都不管。李元芳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韩冰的脑袋问道，那后来呢？后来嘛，有一天嫣然姐姐说黑鹰山庄来了个夫人要画壁画，就让我哥哥去帮忙，我哥哥去了好久，三个月呢，我都想死他了，等他回来的时候病了很长的时间。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1: 我知道，因为那壁画非常大，画起来很辛苦，可是那冯夫人又特别奇怪，她让我哥哥画了两遍。
0: 画了两遍什么意思？韩冰皱着眉头道，
1: 我也搞不懂，我哥哥又说不明白，好像就是先画了一遍，然后在那画上面又画了一遍，把先前画的都盖掉了，反正冯夫人谁都不让进那屋子，就让我哥哥成天待在里头，吃饭睡觉也不许出来，只要醒着就不停地画，等画完回来，我哥哥瘦了好多，连嫣然姐姐都说这个冯夫人太坏，说真不该让我哥哥去帮她。
0: 说到这里，韩冰突然看了看李元芳，笑起来道，
1: 真奇怪，你们两个的毛病都差不多呀，我哥哥那次画完画回来，也老哼哼地说他背疼，画那个壁画的时候一会儿要弯着腰，一会儿又要老仰着脖子，我哥哥累了三个月回来就腰酸背痛了好久。哎，你为什么会背痛啊？
0: 李元芳一愣道。

0: 会儿再说我的事儿。你哥哥画完壁画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韩冰思索着道。
1: 后来嘛，我哥哥又去过黑鹰山庄几次，也是去画壁画，但是时间都不长，一个月不到就回来了。再后来他自己又老跑到蓝玉观的山洞里去，在山洞里面画壁画，画的东西也不给我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0: 那个蓝真人也还一直在修道吗？
1: 大半年不见了，狄公子说他成仙了。原本这个蓝真人也不是天天在的，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狄公子说他是真人，要出去云游，所以隔一段时间就会不见，然后又回来。这几年来待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样子一直到半年前。
0: 李元芳追问道：半年前蓝玉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韩冰了嘴，再也不说一句话，也不看李元芳，倔头倔脑地抿着嘴唇。李元芳刚想逼问，却看见他的眼睛里面泪光闪闪，好像马上要哭出来了。李元芳心一软，叹了口气便道：哎，你不想说就算了，我问完了。韩冰松了一口气，抬头看看李元芳问：
1: 那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的背还疼吗？
0: 李元芳点点头：疼，不过不用管他，我都习惯了。
1: 那不行。
0: 韩冰跳下椅子跑到李元芳身边说：
1: 我帮你揉揉背吧，过去我哥哥背痛的时候我就帮他揉。
0: 李元芳愣住了，看了韩冰一会儿才道：好，那你就试试。说着他微微闭起眼睛，任凭韩冰的小手在自己的背上好一阵子摩挲，方才回头笑道：行了，你就别白费力气了，这么不痛不痒的有什么用处？韩冰失望地耷拉下脑袋低声道：
1: 怎么会呢，我哥哥说有用的呀。
0: 李元芳轻轻地把他揽在臂膀中：有用的，谢谢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下起雨来了，雨滴在屋子外面的河面上，耳边全是淅淅沥沥的声响。他们的屋子里面越发阴冷，李元芳觉出韩冰冻得有些发抖，便把这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他自己的背又痛又冰，这时候已经完全麻木了，反而不觉得很难受。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李元芳突然放开韩冰，压低声音道：有人来了。他跳起来把柜子的门打开，朝韩冰使了个眼色，韩冰心领神会，立即蹦了进去。李元芳马上把柜门合上，环顾了一下四周，从腰间抽出幽兰剑，悄无声息地快步走到门口，贴在门上听了听，脚步声越来越近，他又仔细听听，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将剑插回鞘中，打开房门，迎着来人轻唤了一声：大人。披着水的雨伞靠在门边笑着说：好大的雨呀，这个季节不下雪倒下雨，反而更加阴冷入骨啊。说着他迈步进屋，拍了拍身上沾到的雨水。李元芳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呆了呆，赶紧绕到狄仁杰的身后去关门，一边问道：大人，您怎么来了？您有事让狄春来找我过去就好了，这外面还下着大雨。狄仁杰看着他笑，摆手道：无妨，一下午都待在家里，也想出来走走，左右有车，狄春在门口看着呢，只是你这临河

0: 客栈的穿廊好得很呐、啊，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么一小会儿，下头已经积起了寸把高的水。我看干脆改名叫和尚客栈算了。李元芳低头一看，狄仁杰的靴子和裤腿都湿了，急得说：“大人，这可怎么办呢？”“别急，没湿到里头。”狄仁杰微笑着说，目光却扫在那一桌的饭食和两副碗筷上面，又转回来看着李元芳道：“元芳，请我坐下吗？”“
1: 大人请坐。”“
0: 好。”狄仁杰坐到桌边，看李元芳略显局促地站在自己面前，笑道：“一向都是你到我屋里来，今天我到你屋里来还真是有些不习惯呢。你也坐啊。”李元芳没有坐下，却从桌子上拎起茶壶，倒了些水在碗里，自己看了看，嘟囔道：“哎呀，全都凉了。”他抬头对狄仁杰说：“大人，您要喝热茶的，我这就到前面柜上去取。”他拔腿就往外跑，狄仁杰一把拉住他的手：“行了行了，去了也没有用，我进来的时候都看到了，柜上一个人都没有，灯都灭了，旁边的厨房里也是漆黑一片，你就是去了也找不到热水。”李元芳狠狠地把茶壶往桌上一放：“哎，什么破地方。大人，您不要急，我自己去烧水给你喝。”狄仁杰大笑起来：“好了好了，别发狠了，我不渴，你就别忙活了。”他又朝桌子偏了偏头道：“晚饭还挺丰盛。元芳啊，你什么时候也爱吃豆沙馅饼了？我记得你似乎不嫌腻的食物。”李元芳低下头轻声道：“啊，来了个朋友。”“
1: 哦，
0: 那朋友现在已经走了。”
1: 啊、哦、
0: 看来我来的不巧啊。早来会儿你还可以给我介绍介绍。”狄仁杰一边开着玩笑，一边观察着李元芳的表情，可看到他满脸的尴尬，心里却又着实不忍起来，轻声地叹了口气道：“哎，元芳啊，怎么找了这么个地方住啊？太简陋了。”李元芳答道：“我没顾得上那么多，再说也没有想到您会来。大人，您找我有什么事？”“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来看看你。”又是沉默，只有屋外哗啦啦的雨声和雨滴落到河面上、屋檐上的滴答声。李元芳走到狄仁杰对面，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眼睛望着前面，似乎拿定了主意，不先开口。狄仁杰从侧面看着他的样子，知道他心里有些怨着自己，不由觉得又是心酸，又不由觉得又是心酸，又心里却又没有底，怕万一谈不好再出什么岔子，真是从来不知道自己也会这样瞻前顾后难以决断的时候，思之再三，还是决定先从案子谈起，便道：“元芳，今天上午探查蓝玉观现场以后，我们还没有详细的分析过。”“
1: 嗯，大人您说。”
0: 李元芳的神色稍稍松弛了一些。狄仁杰道：“元芳，今天上午我们发现了蓝玉观中的死者分为两类，一类是被杀的，是十分明显，而另一类却是在已经死了以后再被砍得肢体残断的。我回来以后仔细想了一下，那些死后再被砍杀的那些尸体，其面容狰狞、神情痛苦的样子，令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死者。”李元芳朝柜子瞥了一眼，低声道：“韩瑞。”狄仁杰点点头：“非常正确，我也想到了石膏而亡的韩瑞，一样扭曲变形的五官，一样瘦骨嶙峋的身体， 都揭示了韩瑞和这些蓝玉罐中的死者在死。

0: 前均经历了非常大的身体上的折磨，看上去很像是折磨，看上去很像是。李元芳凝神思索着，自言自语道：“死的时候大变样了。”嗯，狄仁杰听着他的话也应道：“因此，我就想到了那彭彦高。难道这种疾病和彭彦高有关系？”大人，我觉得有关系，不过不是和一般的彭彦高，而是和蓝玉罐里面我们发现的掺杂了其他东西的彭彦高有关系。很对，说得更加准确一些，是和蓝玉罐里面的彭彦高中所掺杂的东西有关系。狄仁杰轻捻胡须道：“如果某样东西和一种疾病有关系，那么这样东西要么是引起疾病的，要么就是治疗疾病的。我说的有道理吧？”“有道理，大人。而且我想，既然韩瑞在死前那么痛苦地拼命想要吃彭彦高，会不会是他当时神志混乱，以为这些普通的彭彦高里面也掺杂了他所需要的那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救他或者减轻他的痛苦？”“是啊，我也这么想，我也这么想。”“哇，那么这种东西很可能是一种药物。”李元芳眼睛一亮道：“对，一种药物掺在那膏里面是最有可能的。”狄仁杰接着道：“元芳，我们上次讨论案情的时候还分析过韩瑞、蓝玉冠和恨鹰山庄之间的联系。我曾经有过推论，一是韩瑞的金链证明了他和伊斯兰穆斯林的关联，二就是我曾根据韩瑞手上的颜色分析出他是个画师。当然，两样都还不能证明他和恨鹰山庄有直接的关系。”“大人！”李元芳叫了一声，又瞥了柜子一眼，下定决心道：“大人，您分析得非常正确，韩瑞的确是个画师，而且为恨鹰山庄画过壁画。”狄仁杰十分吃惊地问道：“元芳，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元芳略一犹豫道：“大人，是恨鹰山庄的陆嫣然小姐告诉我的。我今天在百草堂药铺见到他的。”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

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

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欢迎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7: 心头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

0: 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都是骗子。
2: 欠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9: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8: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0: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8: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1: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8: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2: 吃火锅噻！
1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8: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5: 快点来摊早茶啦！
16: 全粉虾饺凤爪，
15: 食完好开心。
8: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7: 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 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时间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人跟人的脾气不一样。
3: 是啊，
2: 为什么说呢？人呢，有好动的，有好静的，
3: 哎，
2: 有好看文戏的，就好看

0: 拿三块，他拿三块零一，他不干。他拿三块，我拿三块零一，我也不干。
1: 你多花一分钱，这就多花一分吧。
0: 那不行，他人爱小便宜啊。我这不人不吃亏啊，这。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跟他说，我说这怎么办吧？我大爷说，那没办法是吧？赶着价码了，你拿三块零一。我说我口袋没有啊，嘛没有，我知道你有钱。我说您不许拿三块零一啊。我说不行，我口袋真没有，我有三块钱。一分钱我翻了半天没有，口罩还有绷豆，那玩意盯不上数。
1: 绷豆干嘛？这是
0: 拿绷豆盯马数。这么干，英才，你花三块零一有你好处。
1: 什么好处？
0: 这鞋啊，先让你穿，
1: 好，
0: 好不好？
1: 明儿呢，
0: 又是初一，你穿这双鞋；初二呢，我再穿。
1: 哎，那倒好。
0: 我一想也不错。
1: 哎，试试，
0: 多花一分钱，我还落我先穿鞋了。
1: 嗯，
0: 结果呢，就按着我这脚试的。
1: 啊。
0: 我大爷脚比我脚大点
1: 哦，他着着紧一点，
0: 他就避点委屈。买完了鞋，家去鞋讲好了，在我这屋里搁着
1: 啊，
0: 把鞋搁在屋里头，我这一宿都没睡着觉。
1: 这怎么？
0: 我得琢磨明儿我穿新鞋了
1: 啊，
0: 这多好！第二天早晨老早起来，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进来了，
1: 干什么来了？
0: 一进门跟我说：“英培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这鞋我先穿吧。”
1: 啊。
0: 我说咱昨儿说好了，不行啊，我是家里出点事儿，我有点事儿，我得办事儿去。
1: 什么事儿？
0: 你大年了，娘家有个表舅妈呀，

0: 爱就来了
1: 啊！
0: 一进门就跟我急了，
1: 要不咱不来管闲事了，管闲事闹包袱，你看就在这儿了。咱越说这个，昨天去了郝龙见的女方，女方那非说初八，我告诉男方这问问吧，男方说得十九，你看初八十九，死说活说男方才让两天，结果来个十七吧，看这意思这点事儿啊，我十天半个月跑不成。我说嗯，哦，十天半个月跑不成。完了，我这鞋穿不上了。
2: 是啊，
1: 都在那个。我说那可不行，我说你可不能拿走。今儿我这连穿的，别，咱这你抢着鞋就走了。你看这玩意儿，我又没穿着，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我就琢磨这倒不错啊，白天他穿鞋，晚上我给看着。
2: 好，变作样的了。
1: 我还得给他穿。我一琢磨得嘞，不是你穿吗？我不摸摸着穿了吗？
2: 啊，
1: 我叫这鞋好受得了。
2: 那怎么办呢？
1: 你白天穿呢，我晚上穿。
2: 哦，你晚上办事儿去，
1: 我晚上没事儿。
2: 没事你穿鞋干嘛？
1: 我穿遛弯路去。
2: 就会穿这双鞋啊？
1: 对了对了，
2: 这鞋也跟着倒了霉了。
1: 穿上之后我晚上满是溜去，哪远我上哪转悠去，溜一宿走一宿道。越琢磨今儿我穿鞋黑衣没人看着也不行，我溜两步我一钻不合适
2: 啊，
1: 我得跑两步。
2: 跑，
1: 哎，我来一长途跑步，穿上鞋咔咔我足这么一跑，又跑了半宿
2: 啊。
1: 回家之后睡觉，转天我大又穿鞋，第二天晚上我还接着跑，连着对付五宿，白天他穿晚上我跑，要了命了。我到加了班了，
2: 你
1: 受得受得了？弄这五天以后我腮帮子也瘪了，也没人睡觉啊，熬得我眼睛也红了，我躺炕起不来了。再看我们这双鞋料大了，
2: 怎么
1: 鞋底子破这么大窟窿？
2: 好嘛，
1: 前面开战了，一般的这双鞋能穿一年，叫我们俩这么一穿呢，完了五天就这样了。我躺炕动不了劲了，转天我大来拿鞋来了。
2: 好，
1: 一进门一看我在炕上躺着了，鞋也这样了。我大爷纳闷，这鞋怎么那么不结实啊？这鞋怎么黑呀？是一个夹板儿似的。拿着鞋往那一扔，一看我那样，问我倒急了，这值当的吗？这值当的吗？不就鞋坏了吗？怨谁呀？这鞋天生的不结实，这你值当的哭吗？你看把那眼睛哭的
2: 啊，
1: 都哭红了，还知当病的那样，这玩意儿这算什么？英奎别着急，这回咱怎么办？我拿3.01，你拿3，咱们爷俩再买一双。
2: 哦，
1: 我说大爷，我可不买了。
2: 为什么？
1: 我已然五宿没睡了。
2: 去你的吧！
3: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啲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羁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这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

0: 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或者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
6: 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明，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啲嚟探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

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上一期我们讲了应收票据，这一期我们来关注应收账款。那么什么是应收账款呢？应收账款就是赊销，也叫白条子。现如今大部分产品都是买方市场，通行的模式是买家先拿货，一段时间后再付款。在这种模式下，对销售方而言就产生了应收账款，对购货方而言，在负债一栏就产生了应付账款。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还能做到先收钱后给货的企业，或者现钱现货的企业，大家在估值的时候是可以给予加分的。一家企业有销售发生，要么收了现金，要么收了票据，要么就变成了应收账款。总体来说，就公司经营稳健度和产品竞争力而言，从优到劣可以排序为现金、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和应收账款。那么应收账款有哪些陷阱呢？大家要注意了，买东西的人没给钱，但按照权责发生制的会计规则，签了合同交了货，基本就可以确认收入产生利润了。利用这一原则，有些公司会因为某些原款虚增收入，但从企业股东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危险行为，很容易使公司产生巨额损失。曾经的优质股四川长虹就是这样倒在高达45亿元的应收款上。因此，如果一家企业应收账款大幅增长，增长幅度超过同期收入增长，而应收账款的回款速度又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或是呈现明显下降趋势，那么就往往预示着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公司临时放宽了信用政策，加大赊销力度；第二种是公司提前确认收入，甚至是虚构收入。另外，如果公司应收账款占收入的比例比较大，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一年以上应收款，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需要警惕公司收入的真实性了。还有一种需要大家警惕的情况，就是应收账款非常低。财报数据的分析要结合公司的商业模式考虑。如果一家企业众所周知，它总是先款后货，或是现款现货，没有应收款或应收款很低，当然是很好的。不过如果是产品名不见经传，市场竞争激烈，同类替代产品多如牛毛，这是什么情况呢？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那就很可能是收入造假。今天您学到了吗？还是那句话，欢迎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下期接着跟您说说预付账款。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

0: 京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遇见更好。
0: 哈密朗读者。

0: 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七集。
1: 新疆志稿里面记载，哈密人工养鱼始于清代光绪初年，湘军出关时，左宗棠命士兵从内地收鲫鱼、鳝鱼苗数百担，用木桶装成，一人一挑，一站一吸，运到哈密后放进河沟池塘。不几年，鳝鱼、鲫鱼就遍及哈密水域了。
2: 宣统三年1911年，天津人翁志英路过哈密，在日记中记载，武坚以折少兰兄应黄仲江名府之招，席间有鲫鱼，鲜美异常，西北一带珍贵之品异。1911在新疆游记中写道，副将军冯柱臣设宴款待宾客，宴席上的菜肴里有鲫鱼，这个品种是当年左宗棠西征时带过来的。听说宴席上还有鳝鱼，同样是湖南的品种，这两种水产都是新疆地区以前没有的。
1: 哈密最早的鱼来自哪里呢？作者认为来自左贡西征时，甚至鸿焖海参、爆炒鱿鱼也跟左贡有关。有鱼就有水，哈密的水哪里来呢？同治13年，左宗棠派张耀率淞武军进驻哈密，从事屯垦，重新疏浚年久失修的石肠子旧渠，为防渗漏，曾以10万条毛毡铺在渠底。当时经张耀疏浚的还有榆树沟渠和五道沟。根据哈密特殊的地理条件，张耀首创架槽引水法，这种方法就是槽以木制，底铺毛毡以防渗出，槽起之山路，远怼之地。张耀用修渠架槽之法引水灌溉田地近20000亩，年收粮10000担。
2: 清军收复新疆后，在左宗棠的鼓励下，分别采用防营自立、民兵合力和官方贷款、人民自立的形式，在哈密兴建了2条水渠，一条从天山下黑溪板地方引水至黄鲁港东北大泉，另一条从天山八木东地方引水经大泉至黄鲁港东北小洋下，渠长60余。

0: 宽七八尺，深处达丈余，因沙漏水用毡铺地，后因兵患庄民流失，渠被洪水冲开而废弃。
1: 宣统二年，新疆巡抚袁大化曾动用公款万金雇民工百名，计划开挖五道沟渠，后因修渠不得法，半途而废。
0: 宣统三年成书的新疆图志记载，当时哈密有干渠21条，支渠23条，总灌溉面积41175亩。
1: 记得人，他爱种花、种菜、种树，还爱养鱼。左宗棠开棺进哈密，收复新疆，为哈密留下了鱼苗。哈密的泉水地以及东西河坝，还有城边的不少泉眼形成的水塘里，都有鲫鱼黄鳝。20世纪80-90年代初，哈密的东西河坝还能见到不少的小鲫鱼和鳝鱼，大家都把左宗棠带来的鳝鱼、鲫鱼叫左公鱼。左公鱼从此长久地扎根在哈密人的记忆里。
0: 左宗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让士兵们长途跋涉担来的黄鳝，在若干年后激发了哈密一个小女孩研究生物的兴趣。小女孩最后成了学术界的大咖，还成为生态保护的领军人物。她就是被称之为新疆北泥之母的新疆师范大学王秀玲教授。
1: 现年80多岁的王秀玲出生在哈密泉水地村，村里的涝坝里有黄鳝，她和兄弟姊妹们经常去抓。大学毕业后，要研究家乡的黄鳝分布，采集了哈密泉水地、东西河坝和南湖乡的黄鳝样本，希望能够人工养殖。但是因为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人工养殖黄鳝的梦想最终没有实现，这让他失望了很久。
0: 王秀玲说，
1: 我记得湘军最初投放黄鳝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泉水地东面的五眼泉。哎，我听我大哥说，那时候的泉水量可大了，泉眼出水都有那么碗口大，五个泉眼就形成了一片湿地。因为用泉水浇地，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就叫泉水地。因为没有办法人工养殖黄鳝，我就不得不放弃年轻时候的梦想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新疆北泥，我的研究就从北泥开始了。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新疆温泉县的高山湿地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远古精灵，叫新疆北泥。他们是距今有3.5亿多年的孑然物种，它只分布在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边界的500平方千米的狭窄范围内。在我国境内的北泥种群数量现在仅仅有3000多位。那么1866年呢，俄罗斯探险家在哈萨克斯坦首次发现了新疆北泥。从这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北泥就好像消失了。在1989年，我到温泉县，在一个静谧山谷的清澈小溪里，我偶然遇到了新疆北泥。为了呵护这种远古精灵，30多年来我跑遍了温泉县、阿拉套山、别针套山的10多个人迹罕至的山谷，行程数万千米。在2500平方千米的调查范围中，我找到了6处新疆北泥的栖息地。
0: 1998年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2004年中国物种红色名录都将新疆北泥

0: 列为极危物种。在王秀玲的努力下，1994年新疆北泥人工繁殖成功，人们称王秀玲为新疆北泥之母。1997年自治区及新疆北泥自然保护区成立，2015年新疆北泥科研宣教中心建设，2017年7月新疆北泥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今天王秀玲格外感谢左公，是左公鱼使他对生物研究有了好奇心。左公鱼是否最早在泉水地投放呢？为了寻找证据，王秀玲给侄子打电话，让他在泉水地村寻找曾经的泉眼。侄子王德才与王秀玲同岁，也已经有80多岁了，但他却步履轻盈，上下陡坡都像年轻人一样。王德才找到了泉水地曾投放鳝鱼的地方。
2: 小时候啊，我常听人说，在1950年的前后，哈密泉水地还是一片湿地，泉水叮咚，草长莺飞，湿地里有这个毛蜡烛、马莲、芦苇、水草、浮萍，还有小莲花等等。哦，还有几个小泉眼，我们小的时候啊，还在里面洗澡呢。
1: 王德才老人指着泉水地的河坝继续说，
2: 哎，你看就这个位置，

0: 特别的大，那个芦苇啊也很高，每家都把这个湖里的草根挖了，完了把它晾干当柴火烧。那个时候的这个黄鳝鲫鱼特别的多，也非常的好吃，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呀、啊、都把抓黄鳝当童年的游戏。对了，哈密老二中农场就在这里附近呢，还有这个兵团农场的小麦地。每到秋收时节，距离铁路近的麦地啊，都是二中的学生去收割的。另外还有一个鸡鸭场也在这儿。
1: 王德才所知道的左宗棠都是家里长辈告诉他的，像他这样年龄的小时候生活在泉水地的孩子都知道，黄鳝和鲫鱼是左宗棠让士兵抬到哈密的。哈密东西河坝的鱼好多都是从泉水地的坝口里冲出去的小鱼。
0: 2024年1月28日下午，冬天的阳光照在泉水地，仅有的农田被白雪覆盖，迎着太阳泛着光。王德才身后的五眼泉地是种着金白蜡木的苗圃地，周边是新的居民区和新建的高楼大厦。他脚下踩的80多年前的五眼泉的河坝已经加高到新公路的高度。80年的岁月就在他眼前流逝，仿佛没有痕迹，只有左公鱼还鲜活地生长在泉水地老一辈人的身体细胞里，让他们健康地活过了80岁、90岁、100岁。附近的百姓说，这里的水好，人才长寿，要不左公鱼最早在这里被投放了。
1: 王德才讲述的时候来了几个老邻居，提起左公鱼，他们似乎马上就从80多岁、70多岁、60多岁的老年回到了童年。他们笑容灿烂，神情飞扬，钻到芦苇里抓鱼的记忆回到了眼前，水草茂盛、鱼儿满河的时光就在此刻。左公鱼在生活物资匮乏的年，少年健康成长，让老哈密人的童年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回忆。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7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月的学生，比我大四岁，我才十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新、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八集。
5: 清代哈密办事大臣萨莹阿曾写有一首题为《哈密》的诗：“雄镇天山第一城，久处粮饷设屯营。”路从此地分南北，官出司徒何送迎。车马军台时转运，商民戈壁日常征。瓜田万顷栖瓜带，好像一吾永太平。这首诗记录的是清代道光年间清军在哈密屯田运粮储粮的情景，第一句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颂。我们的故事就从储粮的粮仓说起。
6: 2024年的春天，玉努斯铁木尔有点忙。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员，他口袋里装着一把旧钥匙，掏出钥匙插入铜锁中，轻轻一扭，取下挂锁，推开一扇红色的大铁门，哈密老城清代粮仓便露出了沧桑的轮廓。玉努斯铁木尔，玉努斯铁木尔已经有20多年了。2024年年初，他被安排接替同事的工作，负责哈密老城城墙和古粮仓的文物安全巡护工作。当他还是一名幼童时，就跟随父亲赶着毛驴车，从几千米外的沙枣井村来到这儿上交公粮。那时候每当收获的时节，马车、驴车、拖拉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着老城驶来，穿过城墙中间的门洞，进入一个大场院。场院三面

0: 坐落着不同年代修建的粮仓。北侧和东侧较为低矮的是清代粮仓，南侧较为高大的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苏式粮仓。
1: 2024年3月13日上午，伊努斯铁木尔又一次打开红色铁门，迎接远来的考察者。此时的大场院一片寂静，往日运粮繁忙的场景如风吹云散。现存的老城清代粮仓是光绪年间由左宗棠提议修建的。粮仓为土木结构，光绪元年，左公在奏折中写道：现于宿州、安西、哈密修建仓鳌，各以存仓斗20000担为虑，以待轱辘转运。
0: 在游客的交谈中，左宗棠这个名字多次出现。伊努斯铁木尔听说这里即将修建一个开放式的历史文化公园，人们来到这里就可以了解左宗棠和老粮仓的故事，不用等太久，他就可以悠闲地在这里散步，骄傲地对人们说：这是我曾经保护过的地方。
1: 名义老址，气可小康，《诗经》里的千古吟唱在新时代变成现实。党带领人民经过接续奋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这个千年梦想。
0: 谷满屯，粮满仓，吃饭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粮仓有粮，心里不慌。哈密老城清代古粮仓尽管规模不大，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哈密的作用。
1: 千里征战，数万大军的军粮供应是个大难题。长途运输，运费高昂，损耗巨大。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西边战事的难处，一是粮草运输艰难险阻，二是缺少能担当办事的人才，这一贼寇还不值得去忧虑。
0: 人们都知道左宗棠善于农事，殊不知他还精于计算。左宗棠曾就用马车还是用骆驼运粮算过一笔细账。
1: 从宿州运粮到哈密有24站，2200多里的路程，如果用一车一夫两头骡去运粮，必须行走30多天。那么在这30多天里，每一头骡一天需要草料8斤，一名车夫需要粮食2斤，而一辆车运粮最多不超过600斤。这些粮食只能供一车一夫两头骡吃到哈密，哪里还有余运到巴里坤呢？如果改用骆驼运粮，一人可以管5头骆驼，那么骆驼耗粮很少，所以运粮应该多用骆驼。然而就是这样节省也绝非长久之计。屯垦，只有屯垦，自古边塞战事，屯垦最要。驻军期间，自非例行屯田不可。
0: 在谋划和启动屯田事务的同时，左宗棠对粮仓建设也十分重视。在阜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左宗棠向朝廷汇报说：
1: 于宿州、玉门、安西、马连井、哈密建仓鳌，备起械军粮之用。
0: 当哈密粮仓无粮可储时，左宗棠心里慌张。光绪元年， 左宗棠在致部下史神之的书信中说道。

0: 梁及肃州，处于哈密、玉门、安西，节节转运，此四字需细意理会。现在梁及肃州，哈密无处，存粮既少，转运不速，如何是好啊？
1: 我们通过以下史料可以看出哈密粮仓在左公心中的地位。左公继续说道，
0: 哈密存储粮食必须以20,000担为律。哈密的粮食来源在安西，安西的粮食来源在肃州，哈密的粮食调拨去向则在巴里坤，因此粮食转运这件事情必须以哈密作为最终的周转落脚点。眼下所要经营操办的事物，心里所关注的焦点只有哈密。接到金都护的信，信中极力说俄国的粮食靠不住，至今只收到过4批，总共不过50万斤。他的意思要在巴里坤、哈密两地多储备粮食。我已经答应调拨巴里坤的粮食100万斤，如果运到古城，就再调拨哈密储粮260万斤，由他们自行派人搬运。只是金都护在信里说，他那里过了3月就担心断粮，求粮的心情十分迫切，由此也能看得出他在粮草筹划上的疏忽大意。幸好巴里坤哈密的粮局还勉强能足额调拨粮食。

0: 保护粮食运输安全。左宗棠还派遣徐占标率领五营驻防在八里坤的各个关隘。1876年8月，清军收复乌鲁木齐的古墓地之战大获全胜。来自哈密老城粮仓的存
1: 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8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整个新疆来说并不是产粮大区。哈密可耕种土地是有较大局限的。尽管受到自然条件制约，哈密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屯田的努力。
1: 1874年，左宗棠命令西征军的前锋部队，张耀统帅所部，孙武军马步十余营进驻哈密，开荒筹粮，且耕且战。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开荒20000多亩，收获净粮约90万斤，足供张耀所部食用2个月。
0: 庆城是张耀屯田的重要区域，哈密谷粮仓曾存储的粮食里有一部分就来自庆城。庆城古称塔勒纳庆，也称塔尔纳庆，距离哈密市区不到100千米。在哈密有一道招待贵客的特色美食，羊肉焖饼子。这道美食以巴里坤和庆城两地最为有名，这两个地方都是清朝时期哈密的屯垦要地。
1: 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特色，不同的脾气秉性。羊肉焖饼子，饼子是灵魂。先将羊肉红烧后，倒水没过羊肉，用小火炖煮，同时将面团擀成面饼，铺在羊肉上焖制。当汤汁收到一定比例，面饼也焖制成熟。在这个环节极其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握程度。最精彩的时刻就在呈上饭桌之前，厨师把面饼切成条块状，浇上高浓度的羊肉汤汁，汤汁在焖饼上流淌，泛着油亮的光彩，香气扑鼻，让人忍不住大口咀嚼。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粮食供应紧张，只有过年和重大的日子才能吃上这道美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如今远方的朋友来到哈密，热情的哈密人必然会招呼到餐厅去品尝哈密特色羊肉焖饼子。您也许会纳闷，这与左宗棠有什么关系？前面说到，羊肉焖饼子之所以盛行于巴里坤和庆城，就是因为这里是屯

0: 这里曾发生过不少激烈的战斗，对屯垦也造成了极大影响。
1: 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屯垦，左宗棠在给张耀的信中阐明了他以民为本的思想，要求秋后照价收粮，还委派专人负责督查，不让士兵扰累种粮百姓，尤其不要在收购时做手脚。这种做法与那些只知道强迫百姓纳粮的官军和抢劫老百姓粮食的匪军相比，必然会赢得民心。
0: 为了节约成本，左宗棠裁撤军队，精兵简政。即使是庆城这样一个小规模军营，他仍然发现有不少人员冗余。精兵简政的效果是明显的，庆城的屯不断扩大，产粮不仅能自给自足，还有盈余。为了做到颗粒归仓，一辆辆运粮的车辆从庆城驶往哈密老城粮仓。
1: 2024年3月14日，庆城边境派出所教导员高长勇给作者发来的一组图片，展示他近期搜集的一些老物件。在派出所警营文化建设中，一位曾在庆城工作过的前辈给高长勇发来了一份珍贵的资料，里面全是前辈搜集整理的庆城历史。仔细阅读完资料，了解到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清军在这里大兴屯田的历史，高长勇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在庆城的农田里，处处可见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老辈人用了多少年的老农具、老物件早就被废弃，有的甚至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细心的高长勇在入户走访和工作闲暇，陆续把它们收集起来，计划在派出所文化室举办一个小型展览，既展出派出所的历史，让同事了解派出所的发展变化，也展出这些让更多人了解庆城历史，热爱所守护的这片土地。
1: 从清代军队屯田的兵俑，到如今的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身上的服装变了，工作内容变了，时代也变了，可是有一样没有改变，那就是身上的责任，守卫脚下这片土地的平安，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
0: 在高长勇搜集到的老物件中，有一个木质车轮格外醒目。在请教了当地老人和查阅资料后，他初步推断，这个车轮为清末的产物。10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车轮载着满满一车粮食，从庆城运往哈密老城粮仓。现在他像一个退役的老兵，靠在墙边诉说着往日的故事。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9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向夜晚奋战在岗位上的人们致敬。工厂里、铁路、医院、实验室，向他们平凡的身份和劳动致敬，向生活的本色致敬。当钟楼的塔顶从繁星分辨出来，当劳作的人民将夜晚拉直，我要真挚地向你们致敬，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他们的生活致敬，向那些劳累的手臂致敬，向他们倾向黑暗的脸孔致敬。

地，红柳丛点亮风沙中的辉煌，地平线展开梦幻般的神秘，遥远的沙柱摇摆着地球的奇雨，大西北，雄立神圣的大西北，我应该是你的一角土地，让闪电开垦我，让雷霆耕耘我，让春雨播种我。在我的渺小中，成熟大西北的伟大，在我的有限中，收获大西北的无尽。

0: 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

边是张逆，右边是张毅，哥俩两路兵杀出，截断归路。此时前边的王平关锁掉回头又杀过来了，前后夹攻，南蛮之兵大乱。孟获引着部将是死战得脱，望锦带山而逃。锦绣的锦，腰带的带，锦带山。背后三路兵追杀不息，孟获正奔走之间，前边又来了，怎么回事？一阵喊声，听了那是中原口音，糟了，不是咱们自个人。一彪军马拦住，为首大将乃常山赵子龙是也。孟获一看这情景，那不行，只能跑。这锦带山，山名锦带，顾名思义，山间之路那错杂无数。此时往锦带山小路奔走，赵子龙冲杀一阵，蛮兵大败，活捉的那也是不计其数。孟获左右看看，身边就剩下数十骑人马，一路跑到了山谷之中，而背后追兵越来越近，前边那路越走越窄，窄的那马都不能前进了。怎么办？弃了马匹，爬山越岭而逃啊！走到这个节骨眼了，山谷之中还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来一阵鼓响，乃是魏延受了孔明之计，引500步军伏于此处。孟获一看傻眼了，只能让魏延生擒活捉过来，跟从的人马都投降。话说魏文长押解着孟获来到大寨，孔明坐得上。孔明如何呢？妙了，早已经杀牛宰羊，摆酒放肉，哎，设宴在寨中，可是却让寨外排开了七重的刽子手，刀枪剑戟灿若霜雪，有的举着那黄金斧钺，曲柄伞盖，前后鱼包鼓吹，左右排开御林军，布列的是十分严整。诸葛丞相端坐于帐中，但见蛮兵纷纷攘攘押解来了，不计其数，都快比自个儿的人多了，哈哈。孔明把这孟获叫进帐来，身上的绳索都给解开，温言相劝道：哎呀，你们不幸被孟获所拘，受了不少惊吓，我想你们这些人呢，父母啊，兄弟啊，妻子啊，大概都在家倚门而望，如果听说败战了，那也会是歌度千长，眼中流泪，记之以血，想想我都不忍。这样吧，而今我把你们都放回去，每个人呢都回到自个儿家里啊，不要到别处乱跑，各安其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这段话把这些被俘的蛮兵说的都快哭了。说完之后，每人赏了酒，赏了肉，赏了米粮，发钱回去了。蛮兵深感其恩，弃败而去。孔明接着又叫武士押过孟获来，身上的绳子不也解开了吗？不多时，前推后涌的来到帐下，跪下，没跪下。孔明发话了：好好教训教训。先帝待汝不薄啊，为什么要造反呢？先给他戴大帽子。孟获说：这两川之地皆是他人。

孟兵一看孟获活着，又惊又喜，赶紧拜问说，大王如何能够回来呀？孟获说，这蜀国人把我监禁在大帐之中，忽然之间就被我杀死一个，趁夜夺黑而走，正行路之间逢着一哨军马，也是他们的人，我呢一个一个都给杀光了，夺了这匹马才能够逃回来。这当然是吹牛，可是底下这些蛮兵都高兴了，拥着孟获渡了泸水，下逐寨栅，汇集各洞的酋长，陆续招聚原先放回来那些个蛮兵，大约有十多万人。此时先前逃走的董叔纳、阿慧南已经来到洞中，孟获派遣人去请，把这董叔纳、阿慧南叫了来，可是两个人怕呀，怕也得来，只得引兵到洞。孟获传令说，我已经知道诸葛亮的诡计，不能跟他对战，一旦打起来一定会中他的诡计，这些个蜀川之地的兵远来劳苦，更何况这边天热多久了，我们呢仗势着这泸水的天险，把这些个船只筏子都居在南岸，另外在南岸之地建筑土城，深沟高垒，我看他诸葛亮如何施展计谋。众酋长一听说，哎呀太好了，就从孟获之计，把大小船只竹筏等等都聚集在泸水的南岸，另外在岸边筑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树敌楼，而楼上设置着各种弓弩炮石，准备久处之计，我跟你耗。至于粮草嘛，也都由各洞酋长部下所供应。孟获认为这是万全之策了，四个字，坦然不忧，哎，放心了。可是孔明呢，依然是提兵大进，前军已经来到泸水的对岸。探子马飞报来说，泸水之内并无船筏，没有船不能过水。另一方面，光看那泸水的水势十分湍急，隔岸一带筑起土城都有蛮兵把守。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南方之地是分外严酷，军马衣甲根本穿不得，你穿上什么衣服都热，更何况还有铜盔铁甲呢。孔明亲自来到泸水边仔细观看一阵，回到本寨聚集诸将，来到帐中传令说道，现而今孟获兵屯于泸水之南，深沟高垒，抗拒我军，我既然提兵至此，也不能空手而回呀、来，你们啊，各个引兵依山傍树，就捡那些个林木茂盛之处，好好的将息人马，也就是在树丛之间露营了。于是诸葛亮乃遣吕凯在离泸水百里之处捡阴凉之地，分作四个寨子，让王平、张逆、张仪、关索各守一寨，寨子内内外外都搭上草棚遮盖马匹，将士们呢也都各自乘凉以避暑气。这时候有一参军姓蒋，叫蒋琬，斜玉边大碗的斜玉边大碗的碗，看了之后进帐问孔明说，我看那吕凯所造的寨子真不好，正犯了昔日先帝败于东吴之时那地势的情况，倘若南蛮之兵偷渡泸水前来劫寨，一旦用上火攻，嗨，那先帝的火烧连营700里不就是如此，到时候如何解救呢？孔明笑了，公务多疑啊，先生啊，不要多疑，
我自有

0: 妙算。而蒋琬还真不知道诸葛丞相到底打了什么主意。此时探子马忽然来报，蜀中差马岱押解着一批蜀药还有粮米到了。所谓的蜀药，蜀就是暑假的暑，热呀，那药呢就是医药的药。蜀药什么意思呢？就是专门解暑气的这些个草药。我们今天推测一下，大概就是绿油精、万金油啊、驱风油之类的东西，抹了身上凉快了啊。押解的蜀药以及粮食到了，孔明说：“来，叫进来。”马岱参拜已毕，一边把这米药分派四个寨子，分派四个寨子运马。孔明说：“前军大寨里头那是累战疲困，打了好几仗，累了，是不是能够用你的军队？不知你肯向前否？”愿不愿意出战呢？马岱说：“哎呀，这都是朝廷军马，何分比我？丞相，您要用我，虽死不辞。”孔明说：“今天是这样的情形，孟获抵敌于泸水南岸，无路可渡。我呢，想要先断其粮道，也就是他运粮的补给的路线，先给他截断。”令彼军自乱，让他自己乱。马岱说：“如何断那路呢？”孔明说：“我勘察过了，往此处下游去看，150里路，有一地名叫流沙口，那地方呢，水流缓慢，倒是可以扎筏子渡过去。你呢，就提着你的本部军3000人渡水，直入蛮洞。”也就是闯进他的后大营，断绝了他的粮食，而后会和董叔那、阿慧南两个洞主，让他们做内应，不可有。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他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不起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往往吃到嘴里的是味道，勾起的却是回忆。我就总想起小的时候，我的同桌女同学的梦想就是嫁给门口烤鱿鱼的叔叔，因为那样就可以无限免费吃了。对于咱老百姓来说，民以食为天，跟美食相关的记忆大多是美好的回忆。俗话说得好嘛，问君何所有，烧烤配啤酒。

成了一天结束的小夜曲。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夜经济再次点燃城市的烟火气。依然记得日本电视剧《深夜食堂》，它讲述了深夜餐馆内老板与各种客人间发生的温情故事。压抑的大和民族需要夜经济来抚慰人心，他们在深夜的酒馆里，在博多的夜市中找到自我。夏日似火，从南到北夜经济加快有序归来，成为城市经济复苏的标志性灯火。在夜市或者是地摊的管理方面，有很多国外的经验值得我们很好的借鉴。比如首先要加强立法管理，日本在这方面就出台了道路交通法、食品安全法以及消防法，分别从占道经营范围、摆摊许可以及相关知识培训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其次呢，就是要完善组织管理。你比如韩国的路边摊甚至拥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全国摊店业主联合会，在守法的同时呢，他们督促政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不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即将收听到的是法律热线。以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专业。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法律的生命啊，在于实施，裁判的价值也在于执行。那么强制执行，这也是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也可以说直接关系到当官司拿不到钱这样的一个痛点的关键。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这个抱怨，就比方说官司赢了，可是对方就是不还钱，以及这个判决书在手，权益却落不了地。那么其实啊，胜诉判决这只是我们维权的第一步。那么真正把纸上的权利来变成手里的这个实惠，往往呢都要来靠强制执行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手段。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强制执行啊，那么这是法律所赋予胜诉方的一个维权的利剑，也更是维护我们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当您的这个合法权益在面临到一些侵害的时候，那么当义务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时候，及时合法的来运用强制执行的程序，也才能够真正来实现让判决落地，让正义发生。那么然而在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其实很多当事人对于这个诉讼环节，就比方说如何起诉啊，或者是证据的准备呀，还有开庭的质证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不是太多了解的一些地方。但是对于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流程，包括像申请的条件以及注意事项等相关的这个法律问题，同样这更是知之甚少。那么甚至呢也是存在很多的一些这个误解。那么这也就导致了不少人呢、即便是赢了官司，也难以来顺利实现自身的这个权益。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小时的法律热线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仲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专门为大家来解读有关于强制执行的相关的法律知识，也解答大家在这个维权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在此刻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已经全部的在为各位在开启了。那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在此刻有任何关于强制执行的一些疑问，就比方说怎么去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啊，那么申请这个执行时间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吗？或者是对方没有财产，那么可以执行

0: 该怎么办啊等等啊相关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那么在今天呢，马律师也将会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为您现场支招，耐心解答。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要请马律师要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
0: 好，也非常感谢我们马律师的一个到来哈。那么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相信大家或多或少的可能都会听到过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词儿，但是要说具体什么是强制执行，那么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可以来去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又怎么样来能够用好强制执行这把这个利剑，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请马律师先给大家来这个画画重点，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这个语言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到底啥叫做这个强制执行，到底啥叫做这个强制执行。
1: 那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呢，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运用国家强制力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强制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这样一种行为。强制执行的目的呢，在于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文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叫张三的人，他给李四呢出借了10000块钱，李四到期不还，那么原告张三呢无奈之下就将这个李四作为被告诉到了法院去。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呢，判决被告李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的5日内向原告张三清偿借款本金10000元。那么判决后，被告没有上诉，该判决书呢从送达给被告之日起的15日之后才能生效。那么听众朋友要注意，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诉期限，从接收到判决书之日的次日起，满15日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那么一审判决书才能生效。生效之后呢，判决书里面写的5日内，这叫履行期限。那么5日的履行后被告没有给钱，那么才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所以申请强制执行是有先决条件的，那么要有生效的文书。生效的文书比如说一审判决书，双方没有上诉，上诉期满才能生效。那么比如说法院做的调解书，调解书是一经做出就能生效的，比如说法院做的裁定书，裁定书确认调解人民调解协议的裁定书也是一经作出就生效的。那么再比如说二审的判决书，如果一审判决书作出之后上诉了，有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都上诉了，那么要经历二审，一审判决书是处于暂时暂不生效的状态，等到二审法院作出相应的判决书之后，那么二审法院比如说维持了一审判决，那么从二审法院作出维持的这一判决书之日起，一审判决开始生效。那么如果在履行期满还是没有履行，那么权利人才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0: 那其实也明白了啊，就相当于只有在这个判决书生效并且呢这个义务人拒不履行这个义务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去申请这个强制执行。那当然马律师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您刚才所说法律判决书之外，那么当然还有哪些这个生效的法律文书也能够去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的？因为刚才您谈到了这个除了判决书，当然还有这个调解书，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法律文书吗？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啊，那个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马律师在此呢给大家系统的来向听众朋友们沟通一下啊。然后除了生效的判决书之外，刚我提到的就是裁定书，比如说就是双方当事人找了人民调解组织，比如说咱们的司法所，做了一个调解协议。那么调解协议在未经法院确认的情况下，它只是一个双方当事人形成的一个民事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个协议，它只是一个普通协议。那么要想让这个协议产生强制执行力，必须要有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申请法院对这个调解书的效力进行确认。 那么只有在法院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确认，出具裁定书之后，那么这个裁定书就具有了强制执行力。所以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不是人民调解协议，而是裁定。

0: 就是在进入法院的程序之后，那么在法院的主持之下，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这是法院作出的调解书。那么这类调解书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一经作出就生效。在履行期满之后，如果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没有履行，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刚才的张三和李四的那个案子，没有经过法院审判，因为金额比较小，那么张三和李四在法院开庭前就在法院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然后李四呢要分期履行，每个月履行1000元。那么每个月履行1000元，这就是一个分期履行。那么只要他就是有一期不履行，如果调解书上写了有一期不履行可以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只要有一期不履行，权利人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在处理案子的时候，尤其是调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期履行的情况下，一定要加上一句话，非常重要，如有任何一期不履行或者逾期履行，那么付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1: 好，也感谢您的一个详细的解读，相信大家呢听到这儿应该都明白了哈。那么当然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经常会说到这个打官司要赶这个时效，就比方说这个借条过期了，就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当然老百姓也经常会说啊，这个条子会过期。那当然在此刻马律师啊，也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有关于这个申请强制执行它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时间的限制，那是不是也存在这种所谓时效过期的这个问题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时效问题这个是往往是权利人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在这个诉讼阶段，可能好多当事人都知道说是这个权利可能会过期，经常会说我们手头的借条呀欠条呀条子会过期，但是在执行阶段好多当事人都不知道存在这执行时效经过这一问题。这也是呢今天马律师想跟听众朋友们重点来分享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之所以规定这个时效问题呢，它的目的呢在于法律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但是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那么如果你具有这项权利而你一直不使用这项权利，那么就会让这个这种权利呢一直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呢不利于国家规定了这个诉讼时效包括执行时效的相应的制度。首先需要向听众朋友明确说明的是，执行存在时效，而且时效是2年。我们诉讼程序的时效呢是3年，一般是3年，当然也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一般是3年。那么我们执行的时效呢就是2年，就是2年。那么执行的这个时效如何计算呢？申请执行的期限，是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被告就是负有履行义务的人在履行期限内拒不履行，那么从这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的2年必须要申请强制执行，必须要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这个申请强制执行，我刚说的是判决书的情形，那么还存在着我刚举例说明的调解书的情形。如果出具的调解书存在分期履行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刚才举到的那个例子，张三和李四的借款的例子，那么李四出具的调解书上约定的李四每月给张三偿还1000元，那么这个执行时效可能就要分期来计算，每一期都计算一个履行时效。那么为什么马律师刚才会给大家提醒如果到期不履行就剩余全部未付款项要一并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加上这句话的好处呢，第一就是我们避免了一个月 届满没有履行，我们就要去申请强制执行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
1: 嗯，
0: 啊，只要他有任何一期不履行，我们就整个案子欠付的所有款项来申请强制执行。那么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分期履行，因为它时间跨度比较大，在我刚举的这个例子还仅仅是1万块钱，分期履行一个月一期，也就10个月就履

0: 清盘了。那么涉及金额较大的一些案件，有可能这个调解书分期履行的跨度5年，甚至可能更长。那么像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加我刚说的那句话，那么前面的执行时效可能会在你最后期满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就已经存在2年时效经过的问题，存在着这样的风险。所以说呢，马律师再次给大家强调，如果遇到这个调解的案件如果这个调解的案件刚好又是分期履行的这样的文书，一定要加上如有任何一期不履行，要全案或者是全部微付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
1: 那当然其实马律师给大家给的这个提示的确是太实用了哈，大家一定要牢记。那当然如果说还有

0: 有补救的办法，但是还是希望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超过两年的时效。那么超过两年的这个时效申请强制执行，首先法院是按照法律规定一定会受理的。那么如果超过两年时效去向法院申请，法院不会说是因为你申请强制执行的两年时效经过而拒绝接受你的案件，法院不会主动审查执行时效问题。但是如果被执行人他向法院提出异议，来陈述本案的这个执行时效已经经过了，那么法院就要来审查执行时效是否经过。如果经过法院审查，执行时效确实已经经过了，那么人民法院会出具相应的裁定书，裁定不予执行，在此呢，就是跟听众朋友们拓展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也是我在职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想给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我接待过一个当事人，他当时呢，他是被，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被执行人，申请人呢是经过两年的申请执行的时效后向法院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他当时呢，因为不知道可以以这个时效经过为由来提出异议，进而呢拒绝履行相应的款项的，所以呢等到他从他亲戚那听说了可以以这个执行时效经过为由然后来向法院提异议的时候，他已经向这个申请人支付了大部分的案款了。所以他找到我的目的呢是想问我能不能把他之前已经支付的款项要回来。能不能要回来。那么听众朋友们的答案是什么？这个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不能
1: 的，
0: 不能，因为你本身就负有向这个申请执行人支付案款的义务啊。那么你支付的这个案款呢能不能要回来，从法院上从法律角度上来看呢，是否构成了不当得利？因为你这个向人家支付案款是有法院相应的文书的，时效文书的，所以不构成不当得利，你是没有办法从他那要回来的。同时呢，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明确规定了不能要回来啊，不能要回来。那么已经履行的部分不能要回来。那么再来再进行。

0: 效已经经过的异议。那么人民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异议成立，做出不予执行的裁定之后，那么剩下的部分他就可以不履行了。
1: 嗯，其实还是有一个前置的一个条件
0: 的、
1: 啊、
0: 是
1: 的
0: 是的。
1: 那当然马律师，那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申请人他没有在这个法定的两年时间内去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就像刚才所问到您的这个问题、嗯、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补救的一些这个措施，那到底该咋办呀、啊、
0: 有补救措施，但是这些补救措施的这个力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呢还是想向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如果你真的是躺在权利上睡觉了啊，睡觉了不小心睡过了，
1: 嗯，
0: 那么请记着以下的几种补救的情形，看你能不能靠上边啊。第一种情形就是首先要看是否存在着时效终止和中断的情形。那么法律规定，在申请执行时效期满前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的障碍不能行使这个强制执行请求权的，申请执行的时效中断。

在这个事由当中呢，需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注意的是，因不可抗力或者是其他障碍，马律师刚才给大家举例来说的是不可抗力，那么其他障碍具体指什么，需要向听众朋友们交代一下。那么第一呢，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代理权限的。第二类呢，是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的。那么其实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呢，都是指这个申请执行人他因为自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好向听众朋友们重点来说的，就是有一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就是如果申请执行人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请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的，时效也因此中断，从中断时期申请执行时效重新计算。什么意思？就说是如果在你申请强制执行之前，那么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确定的这个义务人，他提出来啊，我跟你达成和解吧，然后你给我宽限一些时日，我现在比较紧张，宽限一些时日，如果双方之间有这个和解协议的话，那么这个时效呢就从这个和解协议确定的履行期开始起算了啊。然后如果呢其中有一方当事人提出啊愿意履行，那么这个从这个提出出具愿意履行的相应的这个证据那一日开始，这个时效呢可以中断，可以中断。中断什么意思？比如说他是今天是2026年的2月4日，那么2026年的2月4日义务人提出愿意给你履行，那么你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时效就不从判决书生效履行期满开始起算了，就从今天起算2年的执行时效了。
1: 那南尔玛律师呢还有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情形，就比方说可以被认定为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的这个要求呢，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第一种常见的情形呢，就是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的文书，对方当事人呢在文书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者是虽然没有签名盖章按指印，但是能够有其他方式证明这个文书呢送达给了对方当事人。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比如说律师函，比如说律师函，在那个法律文书生效之后，履行期届满之后，义务人呢一直没有履行义务，那么这个权利人就找律师事务所，你给我出个律师函催催他，让他给我付款。那么律师出具律师函之后，通过邮寄的方式，那么邮寄给了这个被告。那么我们在生活中一定注意啊，把这个邮寄的递单要保存好啊，这是作为中断时效的重要的证据。如果有证据来证明我们这个给他邮寄了律师函，那么从我们邮寄之日开始，诉讼时效就可以中断，从邮寄那日一日开始重新起算2年的诉讼时效。还有一些情形呢，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权利人自己拿着写好的，人你给我签个字，我同意让你分期履行，你给我签个字，然后有这样的文书，纸质的文书，那么从这个文书上签字的日期或者是履行的日期期满开始起算2年的诉讼时效啊。第二类呢，就是以发送信件或者是发送电子文书的方式来主张权利。那么这个呢，首先要提醒听众

0: 是重新起算两年的这个。是第四类呢，就是如果说是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呢在国家级或者是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那么也可以从这个刊登公告之日起呢来中断时效，重新起算两年的这个执行时效的。但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刊登的这个媒体的级别是有要求的，第一是国家级，第二是对方当事人的省级所在地的省级的媒体上刊登主张权利的公告内容也可以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就是还存在着一下情形就是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申请破产，申请这个破产债权，为主张权利申请宣告这个义务人失踪或者死亡，申请诉就执行前财产保全，申请这个执行前禁止措施的，然后提起代位诉讼的，然后转让债权的，然后在另案中主张抵消的这类情形呢，也可以产生中断时效的情形。但是这类情况呢，一般情况下不是很常见。那主要常见的呢，就是刚马律师给大家交代的那四种情况。
1: 好，也非常感谢马律师。这个超过执行的时效也是有相应的一些补救的办法。那当然，其实刚才听到马律师这一系列的这个介绍当中，其实最为关键的就是要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就比方说刚才马律师所提到的聊天记录呀，还款的一些这个承诺书还有送达的一些凭证等等等等，只要关乎到咱们的这个内容，那都要来留好相关的一些这个证据，这是尤为关键的。那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有关于强制执行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也将和各位持续来探讨。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和各位先来进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山河。

0: 些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注意了，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呢？
1: 喂叔叔啊，你把钱转给我，我帮您补缴养老金。
2: 喂阿姨啊，这里免费领鸡蛋领大米，只要您来听一堂养生课。
3: 哦你好，这里是人民法院，您涉嫌违法犯罪。
0: 哎呀伯伯，您听我说啊，房本放在家根本没用，给我们帮您养老。
2: 哎妈妈，给我转点钱。
0: 这是给我们一块免费旅游。
4: 你中奖了。
0: 停，这些骗子专挑上年纪的人，坚定正确思想理念，积极学习开拓眼界，远离可疑人员，不参加非法组织活动，不要轻易付钱，去正规的单位和部门办事儿，不接不熟悉的电话，这样才会让骗子无机可乘。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全社会
5: 就是衣服啊，一个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6: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7: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6: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8: 妈，空调26度最省电，
6: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0: 少开一瓶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3: 小小的泰山拿下。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5: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6: 看产地啊，北京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7: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8: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5: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3: 嗯，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9: 这里有权威发布，
10: 央台消息，
11: 国务院日前，
12: 最高人民检
13: 最高人民法院，
14: 人民日报，
9: 这里有专家解读，
15: 影响一下你购买的，
16: 剥夺了这个员工对这个休假自由，
15: 像我们前面一个案例当中，
9: 法律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广告之后呢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打梨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亮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是来到了我们的一位专业的这个律师。那么在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有关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的一公里，也是直接来关系到咱们当事人胜诉权利的一个最终的落实，那就是有关于强制执行的那些事儿啊。所以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的，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这个抱怨，官司赢了可对方不还钱，判决书在手，权益落不了地啊。那么当然这往往都要靠强制执行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手段，真正来把纸上的这个权利来办成手里的这个实惠。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来邀请到了新疆

0: 到了到底什么叫做强制执行啊，以及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个时间的期限，以及它计算的这个依据，还有包括超过了这个时限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补救的措施。那么其实马律师呢，刚刚也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案例，以及包括咱们司法解释当中的一些这个规定哈，也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全方位的这个说明。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到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说执行的时效过了又无法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些这个疑问，就想问一下说，哎，那我能不能够重新来向这个法院起诉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权益呢？那当然专业的事情还要交给咱们专业的律师来进行一个解读。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来邀请我们的马律师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在我的工作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当事人在执行时效经过之后，想要通过重新起诉来重新获得自己的权利，但是呢，马律师明确告诉听众朋友不可以，不可以啊。那么背后的理由是这样的，因为一个事情，法院已经做出了一个生效的裁判文书，不会再审理第二次。那么再次申请起诉呢，其实是构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的。
0: 对的。
1: 而且执行时效不能通过这个再次起诉，再次起诉呢，其实从法律上来讲是构成重复起诉的，重复起诉的存在浪费司法资源的问题，所以法院是不会受理的，不会受理的。再次提醒听众朋友，一定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
0: 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个申请执行的这个2年的这个时效哈，千万就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丧失了这个维权的这个权利。那么当然我们也是了解了到底什么叫做这个强制执行，以及执行的这个时效还有适用的范围之后，那么接下来呢就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这个问题了，要和马律师来做一个探讨哈。那么就申请人在这个法定的期限之内，那么准备好材料之后，那我到底应该向哪个法院去来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呢？那么是不是就像很多朋友说的，那我随便找一个法院就可以？那这个问题马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吧，好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就是生效的这些法律文书它的类型不同，那么它管辖的法院也会有所不同。刚才呢在讲这个强制执行概念以及适用类型的时候，已经向听众朋友讲过几类的这个生效的法律文书，那么在此呢结合这个管辖法院的不同，我们再来梳理一下。那么除了常见的法院出的这些文书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生效的法律文书。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呢，就是法院作出裁定书、调解书的执行管辖法院。那么这一类文书的执行法院呢，就是第一审民事案件审理的这个法院啊，第一审的法院。因为经常会有当事人问，诶，我这个案子经过了二审，明明是中院改判了，改判了，我应该找中院执行呀。不是的，因为所有的民事案子作出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都是由一审法院来负责强制执行。除了一审法院强制执行之外呢，还有一类法院可以管，就是你申请执行的义务人他的主要财产所在地。比如说我们哈密宜州区法院作出的案件，但是这个被执行人他在乌鲁木齐有一套房产，那么你可以向乌鲁木齐他房产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比如说房子在沙区，那么你可以找沙区人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也是可以的，但是两个法院你只能选一个。只能选一个。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具有财产内容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的执行法院。因为经常会有这种刑事判决书判处财产刑啊，财产刑，比如说罚款20000元，比如说没收违法所得多少多少，这个财产履行义务的刑事判决书或者裁定书也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那么执行的时候受理法院一样的是有一审的法院和就与一审法院同级别的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的法院来管辖。第三类呢， 第三类呢，就是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

令，然后支付令的执行管辖法院啊，还有一些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那么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呢，这个给大家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向银行贷款，贷款的时候银行会让我们提供担保，提供担保的时候呢，担保有人保和物保。那么这类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呢，一般指的是物保。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的房产来向银行抵押贷款，那么如果到时候还不上银行的贷款了之后，银行呢是可以向法院申请这个来出具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书。那么这类裁定书出具之后呢，是可以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直接是向法院申请拍卖变卖这个房产啊，然后来偿还银行的贷款。那么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呢，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给听众朋友们讲过，就比如

是调解协议不是法院出的，他没有这个强制执行力，必须要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这个调解协议的效力。那么法院出具一个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那么这个裁定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那么支付令是什么意思呢？支付令就是涉及一些权利义务关系非常清楚、证据特别扎实的一类案件，那么这个权利人直接可以向法院来申请支付令。那么法院经审查呢，向这个申请人出具支付令，出具完支付令，然后这个被申请人没有在法律规定的15日内提出异议的，那么支付令生效。支付令生效之后呢，这个权利人可以依据支付令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强制执行。那么这三类文书它是它的管辖法院是作出裁定支付令的人民法院或者与其同级别的财产所在地的法院。尽管文书类型不一样，但是它的管辖法院跟法院做的判决书、裁定书还有调解书的管辖法院是一致的啊。第四类比较特殊，第四类呢是仲裁裁决书的执行管辖法院。仲裁裁决书其实分为两类，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仲裁裁决书，另外一类呢是商事仲裁裁决书。那么比如说就是有这个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那么或者是劳动者因为要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呀，然后赔偿违法解除的赔偿金呀，等等这些问题向仲裁委申请仲裁。那么这里的仲裁委指的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那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之后出具的这个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也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商事仲裁。咱们哈密市有哈密市仲裁委员会，那么哈密市仲裁委员会它就是一个商事仲裁啊，商事仲裁委，它呢处理一些商事民商事纠纷案件啊。然后仲裁裁决书作出之后呢，它是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是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的中级法院来负责强制执行啊。然后这一类是比较特殊，但是呢其实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些中级法院会把这个金额较低的适合有基层法院来强制执行的一些仲裁裁决书这类案件，然后划归

是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管辖法院。那么公证债权文书，公证处出具的这个公证债权文书，只有出具的赋予了强制执行力的，也叫附强公证的这类文书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除此之外的其他文书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只有一类啊，附强公证的强那个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就公证处呢，依据申请人申请，然后公证处对于这些法律关系特别清楚的，然后债权特别明晰的，证据特别扎实的这一类那个债权债务纠纷呢，公证处直接出具一个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那么这类债权文书履行期届满不履行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体管辖的法院呢，就是这个作出公证债权文书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公证处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来管辖啊。然后当然也有这个

民法院管，因为是行政案件，它不牵扯这个那个啥主要财产呀什么的，所以就是由第一省人民法院来管辖。那么第八类呢，是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行为的被执行管辖法院。有一些行政机关做出的，比如说行政处罚，行政处罚，那么呢他这个机关本身在没有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他只能申请人民法院来进行强制执行。那么这一类呢，是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来管辖。那么第九类呢，是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象是不动产的执行管辖法院。不动产比较特殊。

0: 还涉及到微信呀、支付宝等网上资金啊，然后查扣押、查封、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的财产。那么扣押、查封、拍卖、变卖的被执行人的财产呢，就涉及到动产和不动产。不动产比如说房产、土地啊，然后比如说动产呢，这个被执行人的机器设备，这是动产，然后被执行人的这个车辆，这是动产。
1: 嗯
0: 啊，当然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过咱们新疆的特有的啊，执行被执行人的这个玉石的啊，这也是属于他的动产啊。那么行为执行呢，行为执行是强制被执行人履行特定行为的啊，常见的比如说交出财物、办理过户登记啊、迁出房屋等等。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因为这个房产卖方、房产的卖方和买方对于这个房产啊产生相应的纠纷，那么法院在做出这个生效的文书的内容，有可能是要求这个被告在15日内将这个案涉的房产过户给申请人啊，也就是原告。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行为的这样的判项的话，那么法院强制执行它就是行为执行执行人给申请人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这类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的像这个行为执行的，比如说就是离婚案件当中要保障这个另一方监护人的探视权的，那么像这种权利，比如说可能因为两方这个离婚关系闹得比较僵，那么具有抚养权的这一方呢，就是不允许另一方来探视，像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啊，由法院来进行这个行为执行，来保障另一方当事人的这个探视权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幸运惩戒。幸运惩戒呢，大家应该也多少听说过，比如说将这个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赖名单，然后限制高消费，比如说他乘坐飞机呀、高铁呀、入住星级酒店呀、子女就读高收费的这些私立学校都会受到限制啊，都会受到限制。常见的呢，其实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还有就是拘留，对一些这个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态度恶劣的、然后隐匿财产的，然后可以对其进行人身拘留期限呢，一般是15日。还可以呢，就是发布悬赏广告，因为可能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法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看到悬赏广告啊，像这类呢，都是我们法院常见的一些执行措施。
1: 好，也非常感谢马律师在今天的一个详细实用的一个解读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和马律师再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交流了。当然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遇到了一些纠纷，或者是正在经历到一场这个诉讼，当然也希望通过今天的马律师的这个分享哈，能够让各位用好强制执行的这把这个利剑，维护好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当然如果说各位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问题，想在线下具体要和马律师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探讨和咨询甚至交流的话，那马律师如何跟您取得联系呢？
0: 我的联系电话是176-9902-1800。
1: 好，也感谢马律师的一个这个分享还有解答。那么在今天呢，马律师从这个什么是强制执行、执行的时效、管辖的法院，再到执行的措施，以及包括我们常见的一些概念的这个区分啊，也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个全面、详细、通俗易懂的一个解读。相信大家呢也都是收获满满。那么一直在强调的强制执行啊，这是法律赋予胜诉方的一个这个利剑，同样这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的一道防线。当然也希望我们今天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也能够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来了

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

就是世界上一道最美的风景，没必要在别人的风景里仰望，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那些不能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中的一块跳板，令你成长。听到这首《九小寻情》，来自于刘星。

0: 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才能胜利。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那现在时间是19:16，家很平淡，只要是每天能够看见亲人的笑脸，就是幸福的展现。爱很简单，只要是每天彼此挂念，就是踏实的情感。小小的

对于深深伤害你的人，最大的报复就是遗忘，将他释放出你的心怀，将他流放到你不再触及的记忆当中，拒绝让他参与到你的未来生命。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恋爱的时候要来一场分开的旅行，这会让伴侣更加的看清楚对方，认清楚自己。听到这首宝贝来自于莫文蔚。

0: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

0: 情事，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

0: 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潇潇。老歌就如同有一种魔力的吸引，配合着既诗意而辗转飞利的歌词，穿过月光，透过灵魂，穿过胸膛，浩荡而来，一切离我们那么近，好像又那么远。

不是也有些人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够找回来呢？快到人生的接轨点了，害怕也期待，这种感觉大概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才最明白。仔细的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这段时间，其实艰难是迟早自己要面对的，只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希望他的时间走得慢一点。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
1: 打开手机，找到丝路蜜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蜜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19:46。继续来分享汪苏泷的《之歌》。

0: 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的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是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

0: 背后的故事。
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2: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3: 天的身后就是先烈些苏区的心脏。
4: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5: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4: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6: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7: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

0: 骑行文旅新场景。
1: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3: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4: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6: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5: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6: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5: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前资暗涨。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 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今天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

0: 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神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

0: 练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
1: 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呢？开奖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鹅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一零三点五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一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第91集，茂才很晚才打着酒嗝东倒西歪地回到乔家大院，曹掌柜看在眼里，暗暗担心。他自个儿想了半天，最后还是去敲了茂才的门。茂才好一会儿才过来开门，曹掌柜进了门，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好一阵子才小心翼翼地问起那封信。茂才倒也爽快，话也不说，就把信递给了曹掌柜。曹掌柜装作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又看了一遍，半晌试探着说：
2: 孙先生，曹某今日多说几句啊。虽然孙先生追随东家多年，可你到底是个读书人，不得意才暂时栖身商界，机会乔家又到了这一步田地，孙先生的前程要紧，就不要再顾及东家和我们了。
1: 茂才闻言突然夺过信，三下两下撕掉扔了出去。曹掌柜一惊：
2: 哎呀，孙先生，你这是为何呀？
1: 茂才咕嘟咕嘟喝了一大杯茶，也不说话，神情烦躁。曹掌柜叹道：
2: 哎呀，孙先生，曹某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先生自幼读书，十年寒窗，头悬梁锥刺股，学得满腹经纶，肯定不愿一生终老在一个商人之家。不过东家眼下大难临头，前途未卜，心思混乱，孙先生若是又这个时候去了，对乔家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啊。
1: 茂才抬手制止他，断然地说：
2: 曹掌柜，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心头也乱得很，不知该何去何从。乔家正踩在一道坎上，东家若能听从茂才的安排，乔家或许还能走上一条重生之路，若不然……
1: 曹掌柜听出了弦外之音，赶紧说：
2: 孙先生有什么良谋，快讲出来，大家一起商量嘛。若是都这样闹脾气，只怕会越来越糟糕呢。
1: 茂才带着怨气说：
2: 哼，眼下乔家不仅仅是欠那位救了乔家的无姓无名的商家300万两银子的问题，更要紧的是每年欠着朝廷100万两银子，东家自己又被朝廷圈禁在山西，不准出境。长毛军5年不灭，东家就欠朝廷500万两银子；那长毛军要是10年不灭，东家就欠朝廷1000万两银子。一年交不上银子，东家就会被朝廷追究，乔家就要一败涂地呀。曹爷，你想一想，眼下是找这位恩人要紧，还是想一想乔家的未来更要紧呢？
1: 曹掌柜连连点头。
2: 哎，孙先生，您说下去，我来传话给二爷，这样大家也好做个商量啊。
1: 茂才看看曹掌柜，沉吟了半晌，索性直言道：
2: 太多的计谋，总之第一，改弦更张，示弱于敌。乔家不但在票号业要收缩，在别的生意上也要收缩，要给乡与商家，尤其是给朝廷一个一蹶不振的印象，让皇上和懿贵妃渐渐忘了乔家，也让众多的大商家忘了乔家这么一个对手。第二，学一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10年生聚，10年教训，集中力量把银子 投放到其他赚钱的行当里，不计其他，悄悄做大。第三，二爷本人要退出江湖，敛去锋芒，韬光养晦，直到解禁复出的一天，都不要再想什么祸通天下、惠通天下。
1: 这一席话听下来，曹掌柜忍不住问道：
2: 这也就是孙先生答应留在乔家，不去两广总督府的条件，对吗？哎呀，只怕。
1: 茂才笑道：
2: 曹爷，我现在算什么人呢？我不过是个师爷，一个东家，想起来就用。

0: 你告诉东家一声，我得回家，我爹好像病了。
1: 说着他站起身，略略收拾了一下，也不愿再说什么，只冲曹掌柜拱拱手，接着走进了大风呼啸的茫茫夜色之中。
0: 孙先生！
1: 曹掌柜追着喊，
0: 我让长川套车送你。
1: 三天后，茂才一回到乔家大院，长顺就过来请他，说是大太太要见他。茂才一愣，犹豫了一下，仍旧去了。一进门，曹氏便殷勤地吩咐看茶看坐，茂才心里有点明白，神情反而淡淡的。曹氏略略有点尴尬，想了想，便先把张妈等下人们都打发了出去，接着没话找话地问候了一番，才小心说起广州的来信。茂才知道他多多少少听说了一点，突然心头一动，但赶紧忍住了，淡淡地说此事他仍在考虑之中。曹氏叹一口气，眼睛望着别处，略带伤感地说。

0: 替我捎些东西。
1: 茂才大起胆子看着他说，啊，太太喜欢就好，只要太太喜欢，茂才就没有白操这一份心。曹氏更加难过，低声说，
0: 哎，真难为你一个大男人这么细心。自从曹氏嫁到这个家，除了智庸这两年有时还能想到点，好多年没有人对我这么细心了。
1: 茂才心中一动，啊，那过去的智广东家呢？曹氏听他这么一问更是难过。
0: 他在世时一心都是生意，很难顾及我。我们感情虽好，但我在这个家里倒更像他的一把总钥匙，替他看家看孩子看守银库。
1: 茂才心头一阵翻搅，自从曹氏帮他做了，便有了这个女人。迟疑了半天，他鼓足勇气说，太太，茂才心里也有几句话想说，只是怕唐突了太太。曹氏一愣，
0: 这些年来孙先生对我而言，对我们而言，都已经不是外人了，有话就说。
1: 茂才索性大胆地说，太太，我真恨自己是个一文不名的穷秀才，真恨太太已经嫁人，还嫁在这么一个巨富之家。我第一次见到太太就喜欢上你了。曹氏闻言脸立刻红了起来，眼里跟着涌出泪水，半晌方说，
0: 孙先生，你是真心的？
1: 茂才突然拉过曹氏的手跪下颤声说，太太，茂才跟您说实话，我之所以不愿意离开乔家去做哈芬哈大人的幕僚，就是因为太太当年恳请我帮助乔家渡过难关，我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啊。可后来二爷翅膀硬了，他要自个儿飞了，票号一事茂才一直和他搞得不愉快，后来更是弄到几乎翻脸的地步。若不是想到您，当时我就留在广州不回来了，何至于拖延到现在呢？
0: 曹氏一时意乱神迷，那手就没有抽得回来，哽咽道，我的心都让你搅乱了，孙先生，现在乔家又到了难关，你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留下来再帮乔家一把呢？茂才握紧他的手，眼含狂热的期待。
1: 太太，你我们离开这儿，你随我到广州去，我们……
0: 曹氏看着他心头大痛，抽回手去。孙先生，我只怕你错爱了，乔家有家规，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嫁进来的媳妇能再走出这个院子。

0: 孙先生，你是说你愿意替我掌管乔家的生意？
1: 茂才单膝跪下。
2: 只要太太信得过茂才，茂才一定帮太太把乔家的生意管好。不但每年帮二爷缴清欠朝廷的100万两银子，保住二爷的人头，而且还要暗暗扩展乔家的买卖，让乔家银仓满满，却绝对不会引人瞩目，以致引起祸端。
0: 曹氏心头一阵难过。孙先生是个能人，这我知道，可志庸怎么办？
1: 茂才脸上现出复杂的神情。
2: 啊，二爷本来就是个老庄性情，他愿意读书便读书，不愿意大可随他心意，游山玩水便是。倘若太太不愿意收回家业，实在不行还可以分家，因为不管怎样分家也总比捆在一起一损俱损的好啊。
0: 曹氏一言不发，面色凝重，沉思起来。

0: 我真的愿意把乔家的生意全部托付给你。
1: 茂才闻言又是失望又是恼怒，他想了想，欲擒故纵道：
0: 二爷，如果我们谈不拢，我倒可以帮您推荐一个人。此人名叫潘维言，一个月前还是平遥三江会票号福州分号的掌柜。去年冬天，因为南北信路一时断绝，这位潘掌柜没有禀告总号大掌柜、广进园程青崖大掌柜的徒弟李德元李大掌柜，就越权将50万两银子借给福建将军吴鲁，让后者去活动吏部谋取刚刚光复的武昌城大帅之位。三江会的李大掌柜看不出潘掌柜做这笔买卖大有赚头，便发了一封奇信，责令潘维言辞号，还要他于辞号之前追回借出去的银子。没有想到吴鲁活动成功，真的升为武昌城的领兵大帅，50万两银子如数还给三江会，还还清了全部利息。此事一完，虽然李大掌柜多方挽留，潘维言还是坚决辞了号。
1: 志庸好奇地问：
0: 为什么？
1: 曹掌柜接过话头：
0: 我也听说了，样也是一位少年英才，一位不甘屈居人下庸碌无为的帅才。东家，据说这位潘大掌柜和东家一样，也有会通天下之心，继续留在三江会票号已不能让他实现一生的宏愿。
1: 志庸兴奋起来：
0: 哎呀，有这么优秀的人，你们怎么不早说呢？这就好了，茂才兄，以后啊，你主持乔家其他的生意，让这位潘先生主管票号生意。
1: 茂才直视着志庸，不依不饶地说：
0: 不，我已经说过了，只要乔家还开票号，我就退出。
1: 志庸听了，脸立刻黑下来。这时就听信儿过来说：二爷，大太太请您到他那里去一趟。志庸出门，曹掌柜将他拉到一旁，给他看了一封信。志庸双眉皱起，低声道：
0: 曹掌柜，信上说的事情属实吗？
2: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3: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2: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0: 丰富假日生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滚燕报道。五一假期正值电网施工黄金期，在自治区重点工程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220余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抢抓土建工程进度，确保项目按计划稳步落地。新疆伊州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哈密市伊州区，于2025年11月25号开工，总投资约11亿元，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负责建设。项目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设750千伏出线6回，线路长度51.8千米，是支撑哈密清洁能源消纳、补强新疆主网架构的核心工程，也是新疆内供七环网主网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伊州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2: 五一期间，我们受这个四级作业风险，全站的话就安排业主、还有监理、施工项目部3个层级啊，包括每个班组都有专人去盯防，确保现场安全可控、进度有序。
0: 质量管控方面，严格落实施工标准工艺及质量通病防治要求，重点把控主变基础平整度、防护防腐膜厚度、钢筋绑扎间距等关键指标，确保工序及实体质量达标。王瑞博：
2: 五月份计划是我们这个土建进度要达到27%，五一期间这个线上投入大约有220号人，通过班组的这个投入，还有对机械的投入，加上人员的这个到位啊，能够有效提升单位现场的整体的一个进度。
0: 工程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哈密南部清洁能源外送能力，提升区域电网互联互济水平，为边疆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4月30号，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活动，来自哈密市直及伊州区8所学校的500名新老团员，以徒步研学、集中入团的方式，完成了一堂生动的户外思政大课。清晨7时许，简短的出征动员后，全体人员徒步前往哈密烈士陵园，举行示范性入团仪式。来自公安、国网、银行、快递等不同行业的10名青年代表逐一为新团员代表佩戴团徽，颁发团员证。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哈密革命历史纪念馆、革命先烈。

0: 还是要不间断的要搞一些有主题的这种活动。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五一前夕，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五一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聚焦城区餐饮门店、商超卖场、农贸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以节日热销食品、生鲜食材、冷链食品、餐饮后厨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为核心检查内容，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检查同时向商户普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经营者安全责任意识，共同维护放心有序的食品消费环境。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科工作人员徐鑫：
2: 通过检查发现商户最常见的食品安全问题有食材进货台账登记不规范、后厨操作区卫生清理不到位，发现问题我们都会现场指出督促立即整改，限期复查到位。
3: 通讯员热比古利卡哈尔报道，近日2026年伊吾县十六子工会杯庆五一职工文艺汇演在伊吾县电影院上演，各族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喜迎五一国际劳动节，演出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歌曲、舞蹈、小品、诗歌朗诵轮番登场，参演人员用精彩表演传递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风采，赢得现场观众喝彩。伊吾县消防救援大队胡杨大门刘彦志：
4: 排练的过程虽然辛苦，但能和我的战友们一起以朗诵的形式表达对劳动者们的敬意，我觉得就特别有意义。
3: 精彩的演出过后，现场对本次活动中评选出的优秀节目进行表彰。伊吾县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周杰：
5: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劳动最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义务的发展凝聚更多力量。
1: 通讯员吴穆尔汉报道，4月29号，巴里坤县教育系统在县融媒体中心举办了党课开讲啦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活动现场18所学校的党员代表依次登台分享身边榜样故事，通过鲜活典型的身边案例，生动展现了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让在场观众深受触动、备受鼓舞。巴里坤县花园乡中心小学教师拜克布利斯阿克木：
6: 今后我将继续以这份初心为灯，以30讲台为阵地，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扎根乡村，深耕教育，呵护好各族学生。
1: 巴里坤县教育局党建工作负责人裴阳：
7: 通过学习身边榜样事迹，引导全体教师践行思齐，立足岗位。

0: 出有什么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0: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2: 你好，
3: 喂，
2: 你好。
4: 您的需求我们不许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P 2345，我们来帮你。

0: 到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春意渐浓、万物复苏的时节啊，温暖的春风带来了生机，也让春季的呼吸道疾病、过敏性疾病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啊。无论是反复的咳嗽、鼻塞，还是这种恼人的花粉尘螨过敏，都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在这个专属健康的日子里，我们也特意为大家带来了春季疾病预防专题，来聊一聊如何做好防护，远离呼吸道与过敏性疾病，安安稳稳地来享受美好春光，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那今天的政务直通车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哈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和免疫规划科负责人赵娜，你好。
1: 大家好。
0: 哈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王东，你好。
2: 大家好。
0: 哈密市中心医院耳鼻喉科医生李小萌，你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你们。在节目一开始啊，想问一下我们的国务书记啊，春季身边感冒咳嗽的人我发现好像变多了，为什么春季呼吸道传染病容易高发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4: 好，听众朋友好，这里呢主要有几个原因，一呢是气温的变化，温差大，这个春季呢气温忽高忽低，早晚温差大，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容易受到冷热刺激，抵抗力呢就会下降，这个时候病毒细菌就容易入侵。第二呢是我们进入春季呢，病毒进入一个活跃期，春季这个温度下病毒比较活跃，传播的速度也更快。第三呢是我们的聚集和交往增多，春季开学以后咱们孩子们聚在一块儿，加上大家外出活动增多，都给病毒传播造成了条件。第四是我们的这个放松了警惕，到了春天呢大家容易放松警惕，口罩戴得少，洗手呢也没有那么勤，这样呢我们感染的风险自然就加大了。

些用完的纸巾呢，也是应该扔到垃圾桶里面啊，不要随地丢弃，不要随地吐痰。对于家里和办公场所呢，要多通风，要求每天呢，咱们开窗通风2到3次，之间呢，就是间隔呢，就是每次通风的时间间隔呢，在3个小时以上，每次通风的时长呢，超过半个小时，让空气流通起来，能大大的降低室内的这种病原微生物的浓度，从而降低咱们感染的机会。第二大方面呢，就是调节好自身的免疫力，第一呢，就是咱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成年人呢，保证每天7小时以上的睡眠，孩子呢，要保证8到10个小时的睡眠。休息好了呢，才能让身体处于一个良好的应激状态。第二呢，就是吃好饭啊，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保证充足的维生素的摄入，适量吃一些鱼肉蛋奶啊，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同时要保证营养的均衡啊，吃一些清淡，少吃油腻和辛辣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呢，适量的做一些运动啊。咱们做运动呢，建议的最好的方式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啊，比如说快步走呀，打太极呀，做操呀，这种需要这个每一次有氧运动的时间呢，建议是。

0: 帮助医生准确判断。在确诊后呢，要按要求在家休养啊，等症状好了，完全好了再出门，不要传染给家人和同事。
1: 嗯，刚王科长介绍的也非常详细了。那有些市民他防护的好像这个特别到位啊，比如说，哎，长期戴这个 N95 口罩，天天给家里消毒，那这种情况您是怎么看的呢？
0: 大家重视防护是一件好事，但有时候过度了反而效果会不太好。N95 的口罩的密闭性好，但是长期佩戴呢，有可能会影响呼吸，尤其是对老人、孩子或是肺功能不健全、有肺病的这些人呢，用这个在普通的场所呢，戴我们的医用外口罩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去长期的佩戴 N95 口罩。消毒呢也是一样的啊，频繁的这个使用消毒剂，它是会刺激皮肤和呼吸道的，有可能产生一些额外的问题。我们日常呢，只要保持干净就可以了。建议大家呢，一周进行一次的消毒就已经足够了。
1: 好，感谢您的介绍。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我们这个春季呼吸道的健康，从自己做起，做好防护，来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那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李医生啊，一到春天这个鼻炎啊就准时的找上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咱们医院咱们地哈密地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诱因呢？
2: 其实原因特别简单，核心就是春季的过敏源暴增，再加上咱们本地的这种气候特点，鼻炎就容易集中的发作。首先是春天的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各类的这种杂草开始授粉，这些花粉颗粒又轻又小，风一吹就漫天的飘散，很容易被吸进鼻腔，刺激脆弱的这种鼻黏膜，引发过敏。其次就是春季的风很大，空气比较干燥，空气中的粉尘、柳絮比较多，又是双重刺激鼻腔黏膜，再加上昼夜的温差大，这个鼻腔黏膜本身就很敏感，一遇到刺激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过敏反应，这就是春季鼻炎的患者特别多的主要原因。
1: 那当然了，很多人会比较困惑，就是分不清这种感冒和鼻炎，哎，他这个鼻炎患者可能总是这种感冒药没有用，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者究竟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呢？
2: 那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点，就比较好记的，一听就会懂。第一点就是我们看打喷嚏的不同，就感冒的时候打喷嚏一般是3-5个就能停下来，但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打喷嚏一打就是10几个、几十个，一阵一阵的停不下来。其次就是看一下鼻涕的不同，感冒的初期是流清鼻涕，后期会变粘稠，还会有这种嗓子疼、咳嗽的症状，但是过敏患者流鼻涕就是一直流这种清水样的鼻涕，主要是以鼻、眼、咽喉发痒，它是没有疼痛感的。然后其次就是全身的

和眼睛。回家之后第一时间要换衣服、洗手、洗脸、洗头，把身上沾的花粉全部清理掉，别带进家中。在家呢防护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花粉多，如果风大的天气，我们要关好门窗，别让花粉飘进来。家里可以适当的放台空气净化器，打扫卫生的时候用湿抹布或湿拖把，千万不要干扫，避免这种灰尘的扬起。床单被罩要勤洗勤晒，用热水清洗能杀死尘螨。家中也别养这些开花性的植物，会减少过敏源。其实还有一

0: 激素，这种鼻塞流涕的症状也可以直接作用于鼻腔，副作用很小，成人和儿童都是有专用款，按疗程用药就行，别症状一停了我们就马上立刻停药。第二类就是过敏性的药物，有口服的也有鼻喷的，起效比较快，能快速的止痒和止住打喷嚏，这种适合于急性发作的时候用。第三类，那我们就是白三烯类的药物，这种对于鼻塞的效果很好，更适合于鼻炎合并于咳嗽胸闷的患者，但这些用药都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千万不要随便自己买。要是每年的鼻炎发作得很严重，那我们还可以做过敏源的检测，那进行脱敏治疗，从根源上来改善这个过敏的症状。
1: 那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像他们呢体质也是偏弱哈，犯鼻炎的时候护理和用药要格外注意些什么呢？
0: 没错，我们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定要多上心。那我们先说说孩子，别带孩子要去那种花粉多的地方，洗鼻的时候也要用儿童专用的洗鼻器和盐水，动作要轻柔，用药严格按照的年龄体重，但是绝对不能用成人的用药。如果孩子总是揉眼睛揉鼻子张口呼吸，别当感冒来治，及时来医院，因为长期的这种鼻炎会影响到孩子的生长发育和学习。那我们再说说老人，很多的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用鼻剂它会影响到血压，不能擅自的乱用。老年人的鼻腔黏膜更是干燥的明显一些，平时要多注意保湿，别抠鼻子，避免这种鼻腔的黏膜的破损引起的鼻出血。
1: 好，感谢李医生的介绍。其实呢，春季这个过敏性鼻炎呢，虽然是烦人，但是并不可怕，只要做好防护，远离过敏源也会缓解相对的症状。当然了，健康无小事，防护在日常，也希望呢能通过今天分享的疾病预防知识，帮助大家轻松避开我们春季健康困扰，在这种春光里啊，能够自在的呼吸，安心的生活。也祝愿我们能够把卫生健康理念融入到每一天，关爱自己，呵护家人。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载丝路蜜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去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知晓哈密区域时本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链工程建设者坚守岗位赶进度。
2: 哈密500名新老团员集体接受红色教育。
1: 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免费流水席，丰富假日生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滚。

0: 电报道，五一假期正值电网施工黄金期，在自治区重点工程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现场，220余名建设者放弃休假，坚守一线，全力抢抓土建工程进度，确保项目按计划稳步落地。新疆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哈密市一周区，于2025年11月25号开工，总投资约11亿元，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负责建设。项目新建750千伏变电站一座，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设750千伏出线6回，线路长度51.8千米，是支撑哈密清洁能源消纳、补强新疆内供7环网主网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1: 五一期间，我们受这个四级作业风险，全站的话就安排业主、还有监理、施工项目部3个层级控制每个作业面，包括每个班组都有专人去盯防，确保现场安全可控、进度有序。
0: 质量管控方面，严格落实施工标准工艺及质量通病防治要求，重点把控主变基础平整度、防护防腐膜厚度、钢筋绑扎间距等关键指标，确保工序及实体质量达标。王瑞博：
1: 五月份计划是我们这个土建进度要达到27%，五一期间这个线上投入大概有220号人，通过班组的这个投入，还有这机械的投入，加上人员的这个到位啊，能够有效提升单位现场的整体的一个进度。
0: 工程投运后，将有效提升哈密南部清洁能源外送能力，提升区域电网互联互济水平，为边疆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4月30号，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活动，来自哈密市直及益州区8所学校的500名新老团员，以徒步研学、集中入团的方式，完课清晨7时许简短的出征动员后，全体人员徒步前往哈密烈士陵园，举行示范性入团仪式。来自公安、国网、银行、快递等不同行业的10名青年代表，逐一为新团员代表佩戴团徽，颁发团员证。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哈密革命历史纪念馆，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一位青年的心中。哈密市第二中学学生柯胜涵：
3: 本次行走思政课徒步活动，让我沉浸式重温革命历程，深切感受到革命先烈的艰苦奋斗、薪火相传的伟大精神。今后我会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勤奋斗的新时代青年。
2: 将入团仪式从室内搬到红色教育基地，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正是本次活动的深层用意。共青团哈密市委员会挂职副书记陶香宇：
4: 让广大青年及团员在实地实景中缅怀革命先烈，锤炼青春品德，厚植家国情怀，真正把五四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刘泽华报道，五一假期，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依托辖区龙门客栈民宿，打造特色民俗盛宴，免费八里坤流水席热闹开席，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走进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活动现场，两条特色商业街热闹非凡，各类特吃、新鲜瓜果、饮品、甜品、手工艺品摊位鳞次栉比，商户们热情迎客，游客们穿梭其间驻足选购。福建游客王跃进：
5: 氛围太好了，我就感觉哈密非常值得来，是个好地方。
0: 热气腾腾的流水席，香气四溢，现做的八里坤羊肉汤、手抓饭、焖饼子等本土美食接连上桌。安徽游客邓敏：
6: 我是安徽人，我第一次吃流水席，也是非常荣幸，很喜欢这边菜的味道，这边的空气呀、大自然呀，还有这边的雪山呀，在这边都看到了，特别开心。
0: 此次节庆活动由龙门客栈民宿主导，同时招募150名志愿者充实力量，以地道风味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龙门客栈民宿负责人陈凯：
7: 准备了4锅的羊肉汤，因为我们本店啊主打的就是羊肉，所以说我们用的就是新鲜的现宰的八里坤羊。
0: 这次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假期生活，也有效激活了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闲置资源，擦亮了

0: 本土文旅名片。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党委书记陈亮：
1: 我们这个开发区呢有很多的旅游资源，后续呢我们还是要不间断的要搞一些有主题的这种活动。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五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五一前夕，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五一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聚焦城区餐饮门店、商超卖场、农贸市场等重点经营场所，以节日热销食品、生鲜食材、冷链食品、餐饮后厨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为核心检查内容，全方位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检查同时向商户普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经营者安全责任意识，共同维护放心有序的食品消费环境。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科工作人员徐鑫：
3: 通过检查发现商户最常见的食品安全问题有食材进货采账时操作区卫生清理不到位，发现问题我们都会现场指出督促立即整改，限期复查到位。
0: 通讯员热比古利卡哈尔报道。近日，2026年伊吾县十六子工会杯庆五一职工文艺汇演在伊吾县电影院上演，各族职工代表欢聚一堂，喜迎五一国际劳动节。演出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歌曲、舞蹈、小品、诗歌朗诵轮番登场，参演人员用精彩表演传递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与风采，赢得现场观众喝彩。伊吾县消防救援大队胡杨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刘彦志：
4: 排练的过程虽然辛苦，但能和我的战友们一起以朗诵的形式表达对劳动者们的敬意，我觉得就特别有意义。
0: 精彩的演出过后，现场对本次活动中评选出的优秀节目进行表彰。伊吾县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周杰：
5: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劳动最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义务的发展凝聚更多力量。
2: 通讯员吴穆尔汉报道。4月29号，八里坤县教育系统在县融媒体中心举办了党课开讲啦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活动现场，18所学校的党员代表依次登台，分享身边榜样故事，通过鲜活典型的身边案例，生动展现了典型的身边案例，生动展现了纪律、实干担当的良好风貌，让在场观众深受触动，备受鼓舞。八里坤县花园乡中心小学教师拜克布利斯阿克木：
6: 今后我将继续以这份初心为灯，以30讲台为阵地，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定传播者、模范践行者，扎根乡村，深耕教育，呵护好各族学生。
2: 八里坤县教育局党建工作负责人裴阳：
7: 通过学习身边榜样事迹，引导全体教师见贤思齐，立足岗位，担当作为，营造崇德向善、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以党建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熊杰，播音熊杰、文涛，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

0: 京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

0: 这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0: 密人工养鱼始于清代光绪初年。湘军出关时，左宗棠命士兵从内地收鲫鱼、鳝鱼苗数百担，用木桶装成，一人一挑，一站一吸，运到哈密后放进河沟池塘。不几年，鳝鱼、鲫鱼就遍及哈密水域了。
1: 宣统三年1911年，天津人翁志英路过哈密，在日记中记载，武建义折少兰兄应黄仲江名府之招，席间有鲫鱼，鲜美异常，西北一带珍贵之品也。1917年，谢冰到哈密，在新疆游记中写道，副将军冯柱臣设宴款待宾客，宴席上的菜肴里有鲫鱼，这个品种是当年左宗棠西征时带过来的。听说宴席上还有鳝鱼，同样是湖南的品种，这两种水产都是新疆地区

0: 1413年，左宗棠派张耀率孙武军进驻哈密，从事屯垦，重新疏浚年久失修的石城子旧渠。为防渗漏，曾以10万条毛毡铺在渠底。当时经张耀疏浚的还有榆树沟渠和五道沟。根据哈密特殊的地理条件，张耀首创架槽引水法。这种方法就是槽以木制，底铺毛毡以防渗出，槽起之山路，远渡沙漠以至用水之地。张耀用修渠架槽之法引水灌溉田地近2万亩，年收粮1万担。
1: 清军收复新疆后，在左宗棠的鼓励下，分别采用防营自立、民兵合力和官方贷款、人民自立的形式，在哈密兴建了2条从天山下黑溪板地方引水至黄奴岗东北大泉，另一条从天山八木东地方引水经大泉至黄奴岗东北小洋下，渠长60余里，宽7-8尺，深处达丈余，因沙漏水用毡铺底，后因兵患庄民流失，渠被洪水冲开而废弃。
0: 宣统2年，新疆巡抚袁大化曾动用公款万金雇民工100名，计划开挖5道沟渠，后因修渠不得法，半途而废。
1: 宣统3年成书的《新疆图志》记载，当时哈密有干渠21条，支渠23条，总灌溉面积41175亩。
0: 其实，左宗棠除了会打仗，还是一个很有生活品味的人。他爱种花、种菜、种树，还爱养鱼。左宗棠抬棺进哈密，收复新疆，为哈密留下了鱼苗。哈密的泉水地以及东西河坝，还有城边的不少泉眼形成的水塘里，都有鲫鱼黄鳝。

0: 就是被称之为新疆北泥之母的新疆师范大学王秀玲教授。
1: 现年80多岁的王秀玲出生在哈密泉水地村，村里的涝粑里有黄鳝，他和兄弟姊妹们经常去抓。大学毕业后，王秀玲想要研究家乡的黄鳝分布，采集了哈密泉水地东西河坝和南湖乡的黄鳝样本，希望能够人工养殖。但是因为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人工养殖黄鳝的梦想最终没有。

0: 香北泥，我的研究就从北泥开始了。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新疆温泉县的高山湿地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远古精灵，叫新疆北泥。它们是距今有 3.5 亿多年的孑然物种，它只分布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边界的500平方千米的狭窄范围内。在我国境内的北泥种群数量现在仅仅有3000多位。那么1866年呢，俄罗斯探险家在哈萨克斯坦首次发现了新疆北泥。从这以后的多世纪里，北泥就好像消失了。在1989年，温泉县在一个静谧山谷的清澈小溪里，我偶然遇到了新疆北泥。为了呵护这种远古精灵，30多年来我跑遍了温泉县、阿拉套山、别针套山的10多个人迹罕至的山谷，行程数万千米。在2500平方千米的调查范围中，我找到了6处新疆北泥的栖息地。
1: 1998年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2004年中国物种红色名录，都将新疆北泥列为极危物种。在王秀玲的努力下，1994年新疆北泥人工繁殖成功，人们称王秀玲为新疆北泥之母。1997年自治区级新疆北泥自然保护区成立，2015年实施新疆北泥科研宣教中心建设，2017年7月新疆北泥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今天王秀玲格外感谢左公，是左公瑜有了好奇心。左公瑜是否最早在泉水地投放呢？为了寻找证据，王秀玲给侄子打电话，让他在泉水地村寻找曾经的泉眼。侄子王德才与王秀玲同岁，也已经有80多岁了，但他却步履轻盈，上下陡坡都像年轻人一样。王德才找到了泉水地曾投放鳝鱼的地方。
2: 小时候啊，我常听人说，在1950年的前后，哈密泉水地还是一片湿地，泉水叮咚，草长莺飞，湿地里有这个毛蜡烛、马莲、芦苇、水草、浮萍，还有小莲花等等。哦，还有几个小泉眼，我们小的时候啊，还在里面洗澡呢。
0: 王德才老人指着泉水地的河坝继续说，
2: 哎，你看，就这个位置，是80多年来啊，唯一还没有被改变的地方。小的时候啊，这里也是一个小河坝，把这个无眼泉的泉水给它拦起来，水特别的大，那个芦苇啊，也每家都把这个湖里的草根挖了，完了把它晾干当柴火烧。那个时候的这个黄鳝、鲫鱼特别的多，也非常的好吃，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呀，都把抓黄鳝当童年的游戏。对了，哈密老二中农场就在这里，附近呢还有这个兵团农场的小麦地。每到秋收时节，距离铁路近的麦地啊，都是二中的学生去收割的。另外还有一个鸡鸭场也在这儿。
0: 王德才所知道的左宗棠都是家里长辈告诉他的，像他这样年龄的小时候生活在泉水地的孩子都知道，黄鳝和鲫鱼是左宗棠让士兵抬到哈密的。哈密东西河坝的鱼好多都是从泉水地的坝口里冲出去的小鱼。
1: 2024年1月28日下午，冬天的阳光 照在泉水地仅有的农田上，农田被白雪覆盖，迎着太阳泛着光。王德才身后的无眼泉地是种着金白蜡木的苗圃地，周边是新的居

0: 就在他眼前流逝，仿佛没有痕迹，只有左公鱼还鲜活地生长在泉水地老一辈人的身体细胞里，让他们健康地活过了80岁、90岁、100岁。附近的百姓说，这里的水好，人才长寿，要不左公鱼最早在这里被投放了。
1: 王德才讲述的时候，来了几个老邻居，提起左公鱼，他们似乎马上就从80多岁、70多岁、60多岁的老年回到了童年。他们笑容灿烂，神情飞扬，钻到芦苇里抓鱼的记忆回到了眼前，水草茂盛、鱼儿满河的时光就在此刻。左公鱼在生活物资匮乏的年代，养育了几代少年健康成长，让老哈密人的童年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回忆。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7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八集。
4: 清代哈密办事大臣萨迎阿曾写有一首题为《哈密》的诗：雄震天山地，九楚两响射屯营。路从此地分南北，官出司徒何宋营。车马军台时转运，商民戈壁日长征。瓜田万顷栖瓜带，好像一吾永太平。这首诗记录的是清代道光年间清军在哈密屯田运粮储粮的情景，第一句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颂。我们的故事就从储粮的粮仓说起。
5: 2024年的春天，玉努斯铁木尔有点忙。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员，他口袋里装着一把旧钥匙，掏出钥匙插入铜锁中，轻轻一扭，取下挂锁，推开一扇红色的大铁门，哈密老城清代粮仓便露出了沧桑的轮廓。玉努斯铁木尔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2024年年初，他被安排接替同事的工作，负责哈密老城城墙和谷粮仓的文物安全巡护工作。

0: 穿过城墙中间的门洞，进入一个大场院。场院三面坐落着不同年代修建的粮仓，北侧和东侧较为低矮的是清代粮仓，南侧较为高大的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苏式粮仓。
1: 2024年3月13日上午，伊努斯铁木尔又一次打开红色铁门，迎接远来的考察者。此时的大场院一片寂静，往日运粮繁忙的场景如风吹云散。现存的老城清代粮仓是光绪年间由左宗棠提议修建的，粮仓为土木结构房式仓，仓容120万斤。光绪元年，左公在奏折中写道，现于宿州安西哈密修建，以存仓斗20000担为虑，以待轱辘转运。
0: 在游客的交谈中，左宗棠这个名字多次出现。伊努斯铁木尔听说这里即将修建一个开放式的历史文化公园，人们来到这里就可以了解左宗棠和老粮仓的故事，不用等太久，他就可以悠闲地在这里散步，骄傲地对人们说，这是我曾经保护过的地方。
1: 名义老址，气可小康，诗经里的千古吟唱在新时代变成现实。党带领人民经过接续奋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这个千年梦想。
0: 谷满屯，粮满仓，吃饭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粮仓有粮，心里不慌。哈密老城清代古粮仓，尽管规模不大，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哈密粮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千里征战，数万千里征战，数万大运费高昂，损耗巨大。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西边战事的难处，一是粮草运输艰难险阻，二是缺少能担当办事的人才，至于贼寇还不值得去忧虑。
0: 人们都知道左宗棠善于农事，殊不知他还精于计算。左宗棠曾就用马车还是用骆驼运粮算过一笔细账，
1: 从宿州运粮到哈密有24站，2200多里的路程，如果用一车一夫两头骡去运粮，必须行走30多天。那么在这30多天里，每一头骡一天需要草料8斤，一名车夫需要粮食2斤，而一辆车运粮最多不超过600斤。这些粮食只能供一车一夫两头骡吃到哈密，哪里还有余粮再运到巴里坤呢？如果改用骆驼运粮，一人可以管5头骆驼，那么骆驼耗粮很少，所以运。然而，就是这样节省，也绝非长久之计。屯垦，只有屯垦。自古边塞战事，屯垦最要。驻军期间，自非例行屯田不可。
0: 在谋划和启动屯田事务的同时，左宗棠对粮仓建设也十分重视。在阜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左宗棠向朝廷汇报说，
1: 于宿州玉门、安西马连井、哈密建仓鳌，备起械军粮之用。
0: 当哈密粮仓无粮可储时，左宗棠心里慌张。光绪元年，左宗棠在致部下史神之的书信中说道：
1: 粮及宿州，处于哈密、玉门、安西，节节转运，此四字需细意理会。现在粮及宿州，哈密无处，玉门、安西存粮既少，转运不速，如何是好啊？
0: 我们通过粮仓在左公心中的地位。左公继续说道：
1: 哈密存储粮食必须以20,000担为虑，哈密的粮食来源在安西，安西的粮食来源在宿州，哈密的粮食调拨去向则在巴里坤，因此粮食转运这件事情必须以哈密作为最终的周转落脚点。眼下所要经营操办的事物，心里所关注的焦点只有哈密。接到金都护的信，信中极力说俄国的粮食靠不住，至今只收到过4批，总共不过50万斤。他的意思要在巴里坤、哈密两地多储备粮食。我已经答应调拨巴里坤的粮食100万斤。如果到3-4月份俄国的粮食还是没有大批运到古城，就再调拨哈密储粮260万斤，由他们自行派人搬运。只是金都护在信里说，他那里过了3月就担心十分迫切，由此也能看得出他在粮草筹划上的疏忽大意。幸好巴里坤哈密的粮局还勉强能足额调拨粮食，不然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0: 哈密粮仓是否充实影响着全疆战局。在左宗棠缓进急战的战略中，他坚持要等到古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奇台，等到古城军粮有盈余的时候才让部队继续进军。刘景棠的部队就是带着哈密的存粮翻过天山到巴里坤，再从巴里坤运到古城。为了保护粮食运输安全，左宗棠还派遣徐占标率领5营驻防在巴里坤的各个关隘。1876年8月，清军收复乌鲁木齐的古墓地之战大获全胜，来自哈密老城粮仓的存粮功不可没。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8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1: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九集。
2: 一座粮仓养活一座城，粮仓建好了，粮从何而来？让我们来听一听下面这组数字。1949年，哈密地区粮食播种面积18.47万亩。2023年，哈密市粮食播种面积40.73万亩。哈密是戈壁上的一片绿洲，没有中原和南方那样的大江大河，沃野千里。对整个新疆来说，并不是产粮大区。哈密可耕种土地是有较大局限的，尽管受到自然条件制约，哈密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屯田的努力。
3: 1874年，左宗棠命令西征军的前锋部队张耀统帅所部松武军马步十余营进驻哈密，开荒筹粮，且耕且战。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开荒20000多亩，收获净粮约90万斤，足供张耀所部食用2个月。
2: 庆城是

0: 也称塔尔纳沁，距离哈密市区不到100千米。在哈密有一道招待贵客的特色美食，羊肉焖饼子。这道美食以巴里坤和庆城两地最为有名，这两个地方都是清朝时期哈密的屯垦要地。
1: 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特色赋予了美食不同的脾气秉性。羊肉焖饼子，饼子是灵魂。先将羊肉红烧后，倒水没过羊肉，用小火炖煮，同时将面团擀成面饼，铺在羊肉上焖制。当汤汁收到一定比例，面饼也焖制成熟。在这个环节，极其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握程度。最精彩的时刻就在呈上饭桌之前，厨师把面饼切成条块状，浇上高浓度的羊肉汤汁，汤汁在焖饼上流淌，泛着油亮的光彩，香气扑鼻，让人忍不住大口咀嚼。
0: 在过去，由于粮食供应紧张，只有过年和重大的日子才能吃上这道美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如今远方的朋友来到哈密，热情的哈密人必然会招呼到餐厅去品尝哈密特色羊肉焖饼子。您也许会纳闷，这与左宗棠有什么关系？前面说到，羊肉焖饼子之所以盛行于巴里坤和庆城，就是因为这里是屯垦重地，有足够的粮食。只有粮食富裕了，那么人们才有能力去烹饪这道美食。
1: 左宗棠到达哈密之前，对庆城的情况已了如指掌。乾隆年间，这里就曾驻军200人，开辟军屯3000亩。巴里坤和庆城收获的青稞3000担被清军调运以充军粮。庆城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曾发生过不少激烈的战斗，对屯垦也造成了极大影响。
0: 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屯垦，祖宗阐明了他以民为本的思想，要求秋后照价收粮，还委派专人负责督查，不让士兵扰累种粮百姓，尤其不要在收购时做手脚。这种做法与那些只知道强迫百姓纳粮的官军和抢劫老百姓粮食的匪军相比，必然会赢得民心。
1: 为了节约成本，左宗棠裁撤军队，精兵简政。即使是庆城这样一个小规模军营，他仍然发现有不少人员冗余。精兵简政的效果是明显的，庆城的屯垦面积不断扩大，产粮不仅能自给自足，还有盈余。为了做到颗粒归仓，一辆辆运粮的车辆从庆城驶往哈密老城粮仓。
0: 2024年3月14日，庆城边境派出所教导员高长勇给作者发来的一组图片，展示他近期搜集的一些老物件。在派出所警营文化建设中，一位曾在庆城工作过的前辈给高长勇发来的一份珍贵的资料，里面全是前辈

0: 时代也变了，可是有一样没有改变，那就是身上的责任，守卫脚下这片土地的平安，让这里的百姓安居乐业。
1: 在高长勇搜集到的老物件中，有一个木质车轮格外醒目。在请教了当地老人和查阅资料后，他初步推断这个车轮为清末的产物。10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车轮载着满满一车粮食，从庆城运往哈密老城粮仓。现在他像一个退役的老兵，靠在墙边诉说着往日的故事。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9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暮色尚未离去昏暗的，他们把生活的垃圾堆垒焚烧，以不深不浅的步伐踱在城市的边缘，用一双手、一百双手、几千双手擦净晨起的风雪，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青湾的声音致敬，向那些三轮车的、手推车的、第一个从黎明中捡到酸涩的人致敬。当他们把汗滴进生活的卑微，在旋转的腿间，在生活的原理，是苦与生存的纬线，是妻儿期许的眼神，高一脚低一脚，用弯弓的背影抹一把额头飞扬的汗珠，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缝补着生活裂缝的人致敬，向那些眉间沾着露水的父母致敬，向在泥土里劳作的兄弟致敬。稻禾一茬一茬，他们用风霜给养大地，明，我要向你致敬。把牛车赶进暮色载满粮食的兄弟啊，从四季兑换一个又一个诺言，我要向你一再致敬，向质朴、忠诚、厚实致敬，向夜晚奋战在岗位上的人们致敬，工厂里、铁路、医院、实验室，向他们平凡的身份和劳动致敬，向生活的本色致敬。当钟楼的塔顶从繁星分辨出来，当劳作的人民将夜晚拉直，我要真挚地向你们致敬，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他们的生活致敬，向那些劳累的手臂致敬，向他们倾向黑暗的脸孔致敬。

我应该是一角大西北的土地，一角风，一角沙，一角云絮，一角红柳，一角胡杨，一角沙气，一角峥嵘的山，一角奇物的石，一角清冽的山泉，一角驼铃的碎雨。有岁月的烟云从我额顶漫过，有记忆的尘烟沿我脚底升起，脉搏

中有马蹄的撞响，血液中有烽火的摇曳。历史写在热血中，3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浓缩成我一角尊严，一角尊严。我应该有黄土高原般沉郁的肤色，有嘉峪关般伟岸的背脊，我应该有塔克拉玛干般开阔的胸臆，有伊犁骏马般雄烈长啸的豪气。我额头上应该有一幅心飞天的壁画，那是风云凿就的区区线纹。我瞳孔中应该有一汪未经污染的天池，从我灵魂的造山运动中升起。我躺下就应该是一块新绿洲，我站起就应该是一片新山系。大西北，雄伟辽阔的大西北，奔驰着风、云、烟沙和马蹄，列祖列宗开发的地方，汉野的自然，强者的领地。红柳丛点亮丰盛，柳丛点亮丰盛，幻般的神秘。遥远的沙柱摇摆着地球的奇雨。大西北，雄立神圣的大西北，我应该是你的一角土地，让闪电开垦我，让雷霆耕耘我，让春雨播种我。在我的渺小中成熟大西北的伟大，在我的有限中收获大西北的无尽。

0: 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天。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0: 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摊早茶啦，
7: 肠粉虾饺凤爪，
6: 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烟，烟让一笑的那个烟。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继续来听到这首《悲伤的秋千》，来自于金海心。

其刻意的安排，我更喜欢猝不及防的相遇。世界这么大，可我就遇见你。世上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歌曲依然是李健经典的古典浪漫主义风格，大提琴开场，如同故事的序章，吉他一以贯之，不疾不徐，低声诉说，是故事的底色。忽隐忽现的钢琴声出没，如同造物主在世间隐藏的惊喜，一等再等，忽而遇见，便喜悦不已。李行亮就这样安静地唱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同

0: 战险棋之下，四万万人齐道理，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现在时间是23:17。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激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的这支音乐来自于 Jeans， 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0: 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
14: 食。茶了，全粉他搞凤爪，心头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

0: 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二起，由每日七点至次日两点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二十四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都是 FM 103.5，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现在时间是23:44。

一个爱情的离去和另一个爱情的到来，好像青春期里的四季轮回，甚至成为了贯穿一生的感情经历。重点来了，每一次面对爱情，你是当作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爱情永葆新鲜的秘诀就是永远的当作第一次，爱情永不言败的秘诀就是永远当作最后一次。勇敢的去爱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接下来送上这首《故乡的林》，来自于许飞。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路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

剧，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比
0: 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爱情条约》。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听到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冯提莫。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反诈警官开讲啦！
2: 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鼻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趟早茶啦，
6: 春分哈搞凤爪，心头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

是 FM 103.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莹莹，嫣然一笑莲。接下来送上一首《小镇姑娘》，来自于陶喆。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在街尾的拐角处邂逅一份期待已久的爱情。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现在时间0:46。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下一首歌和我一起聆听陈奕迅《不要说话》。

0: 京时间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

0: 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来摊早茶啦，
6: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103.5， 继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这是由宋尚翻译成所带来的爱太遥远。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

0: 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汁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成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嘿，这里所在收听的就是 FM103.5， 我是烟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巫启贤，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巫启贤一首《人生如路》。

如今的我们早已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回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不得相遇。来听到说爱我，来自于杨艺珍。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来听到刘惜君的《太晚以前》。

成长没有速成班，尤其是在感情里，有时人会两次甚至是多次踏入同一条错误的河流，才会懂得收手放弃。真正的勇气是从那些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当中迅速抽身，去寻找能够让沉沦和解脱之间有的时候只有一线之隔。一起来聆听李健，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京时间两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嗨，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歌，我难以想象是出自同一个频道。这就是那个1981年元旦开播之后，我就说完全改变了啊，一个温柔的声音，像春风，像春雨一样，他们就这样的给我们写来了信。
1: 那时候，台湾人收听大陆广播像做贼一样，甚至要冒着坐牢的风险。然而随着空中之友的开播，一封封信饱含着浓浓的乡情，辗转香港，辗转新加坡，甚至美国，雪片般飞来。1987年秋天，东燕收到了一封署名东燕的长信，东方的东，大雁的雁。26年后的今天，信的开头他几乎还能够背下来。
0: 开头的信是怎么写的呢？东燕您好，朋友们都把我归类为统派，朋友们笑我在大陆无亲无故，何以如此？其中有一个理由您知道吗？就是北京有一位东燕，那是我日思夜想可盼一见的东燕。
1: 1991年夏天，一个酷热的下午，在北京的前门饭店，两位东燕终得相见。
0: 第一次见面我们不知道谁是谁，然后他说我数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东燕。我一听啊，我真的特别特别激动，就恨不得就真的眼泪就有点下来了。
1: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两岸关系紧张对峙的年代，在两岸同胞的心中，两个东燕相见只是对台广播无数感人故事中的一个，而从始至终见证了这段从冰雪消融到春风化雨历史的空中之友，也注定成为一段让人难忘的广播传奇。
2: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你我安全。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喝的桑吉汤不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2: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饼嘛用。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3: 吃火锅噻！
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6: 快点来趟早茶啦！
7: 全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

0: 律小白求解答。
1: 给朋友借款，借条上没有写明利息，只写了借款金额，但是口头约定利息是每月一分五。他说之后呢，朋友按照每月一分五的利息支付了十个月之后啊，就停止付息了。他说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以后起诉，我怎么证明我们曾经口头约定利息的事实呢？北京东契律师事务所的刘颖慧律师来解答法律问题。
2: 啊，他当时就是说有借款，但是借款当中条这个协议当中没有约定利息，这个不要紧的。为什么不要紧？他已经支付了十个月的利息，按一每月一分五，从这个利息的计算金额上是能推得出来，这个利息双方是已经达成过的，或者说大家是认可的，所以你起诉索要本金时候，利息是可以获得法院支持的。那也就是说刚才谈到，你借条上没有利率，没有约定利率，但根据实际对方还的利息

0: 哎，这都可以作为证据啊，就是把你这个证据这个缺失这一块就补回来了啊，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纵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听着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听着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9: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8: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0: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8: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1: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8: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2: 吃火锅噻！
1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8: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5: 快点来探早茶啦！
16: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8: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经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